0: 军令府，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令府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等等，叶希。
0: 哎，师母。
1: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1: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2: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行。
1: 阿东，阿东，哎，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1: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1: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1: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
1: 还有一套军礼服。
0: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0: 到底怎么了，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是在这儿。
0: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2: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天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2: 我扛了。
3: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4: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5: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5: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您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
2: 请他再想到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3: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别。

0: 依你们一行，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1: 乘太康号军舰去香港？太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座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太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0: 学长。
2: 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1: 多谢总裁关怀。
0: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
2: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1: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村长，应酬交际费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1: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0: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
1: 但是军援的交接。
0: 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妹，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 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1: 太钢号军舰呢？

0: 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

0: 周日我安排了一大队二天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等酒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坐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0: 这次无论如何也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老师，
1: 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0: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哎，鼓组长，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谭部长辛苦，谭部长
0: 这边行，这边行。
2: 好，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慢点啊，慢点。
3: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把我西装拿了。
3: 是。
5: 报告。
4: 请进。
6: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4: 他怎么到码头了？
6: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4: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6: 是。
3: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4: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3: 是。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

0: 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呢？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武士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4: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5: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4: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车，
2: 离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3: 是。

0: 쳐.
1: 开车。
2: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1: 开车。
2: 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
1: 好嘞，您稍等。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天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0: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
2: 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郭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是要暗中。

0: 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
0: 嗯，
1: 李站长。
0: 嗯，
1: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3: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3: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一把。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3: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3: 对呀，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1: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啊。
1: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2: 啊，那是那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
2: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0: 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1: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1: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0: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1: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0: 报告次长，跟踪您的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你想活命吗？是共谍吧？嗯，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嗯嗯，带过来。
1: 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保密局的跟踪无次长干部，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无次长安全。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1: 说，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
2: 他让我们查无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难的。
1: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无次长是共谍，
2: 对。
1: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就是跟踪。报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
3: 马上给家里发报。进来，厅长，香港急电。

0: 总长，我有一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PR 竞争能否获认可，
7: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8: 我扛了。
9: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你有没有能力接。

0: 如果没有那种经验，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1: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2: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3: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2: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3: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2: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4: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4: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4: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4: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老屈中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1: 哎，
2: 吴次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3: 惭愧惭愧，
4: 家老
5: 啊，你好，
3: 天地分清。
5: 家老，我特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张海洋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等等，先生，莫奇先生，呢步走已经被其他人引过了。
2: 不好意思，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哎，
0: 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呀？
2: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3: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4: 走，慢走，顾先生，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啊，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1: 禀阁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老师，快尝！
1: 叶西，你饿了吗？
0: 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1: 车载面。你确定吗？哼，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
0: 换衣服，我们去吃车载面。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
3: 有没可以碰到雷？
4: 哦。

0: 小小声试一下。
1: 可以，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这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 取了军援，于斯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司长真的

0: 是宫殿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吴次长才是那些宫殿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1: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 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虎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2: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1: 国主任兼。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沿线，见到万经理，那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扶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 本省将近4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父和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大陆的信心。

0: 那是，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靖文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为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国荣出席并讲话。
2: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印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

0: 他跳海了，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1: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2: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
0: 我会另想办法。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有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
4: 所以这段时间，也请您务必考虑清楚。我会仔细考虑的。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 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5: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 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4: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

0: 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1: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灵。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哼，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2: 我走了。
0: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坐会儿。累了吧？还好。血压怎么样？一直很正常。
1: 谢了，小钱，慢点。Good
2: evening.
3: Evening. 阿美，我回来了。

0: 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0: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0: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2: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2: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0: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3: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0: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3: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2: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4: 月亮好美，
2: 你要相信我。
4: 大海好静，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4: 妈妈在唱歌，
2: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3: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4: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0: 这等你呢。
3: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0: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3: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4: 是我感动脚下有。
0: 对不起阿妹，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上一定
3: 还有。我不想失约。
4: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通风。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2: 门票？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海浪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不用。
3: 柔而绵，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 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跟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1: 勾结四处，杨处长。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
0: 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对，这是命令。感谢局长支持。哼，
1: 局长，
0: 您也怀疑吴次长？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1: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的，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
2: 我就要求你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3: 局长，我去查。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 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6: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69-2566，4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虎眼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肾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
12: 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6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

0: 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6: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7: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6: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7: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6: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逆境坚守初心，
8: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9: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8: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9: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2: 公益恪守本源，
9: 选用的是石碾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1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队长，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5: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6: 我要去问一下。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成，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7: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8: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9: 清德自大起，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泽，四夷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勘乱救国以

0: 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
1: 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
0: 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女侄。
2: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永攻，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虚了，所以我洗得比较慢。你这。李胜不汇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了？

0: 漂亮，指挥得当。
1: 伯玉啊，
0: 游子大捷啊，
1: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田副长官过誉了。托庇总裁得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士气。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3: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场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
2: 来，哟。刘司长，
4: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
5: 没错。
2: 吴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2: 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2: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2: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6: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7: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8: 来来来，
7: 坐
8: 坐
7: 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8: 蒋诸位，请讲。
7: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呀。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8: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9: 是啊。
7: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9: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7: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9: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

0: 你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1: 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2: 哦，
0: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
3: 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那是自然，
4: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2: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
4: 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6: 林将军说的。
4: 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6: 陈将军，
4: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 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2: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
4: 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
2: 你又何必泼冷水呢？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那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 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7: 来来来。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陈将军自贡一案，已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连秦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 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 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

0: 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1: 不行，
0: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2: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3: 等等，
0: 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 还愣着干什么？
4: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2: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5: 是。
2: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真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5: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真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真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5: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事，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哎，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2: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哦，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3: 是哦，
1: 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伯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

0: 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0: 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2: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
0: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
2: 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0: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 危在旦夕嘛，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1: 学长，
3: 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
0: 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学长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1: 不过说实话呢，啊， 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 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朱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行，先听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雇主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到了县城。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0: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1: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3: 爸爸拜拜，修好。嗯。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

0: 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 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连雀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 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吗？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 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曾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2: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阿东，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强，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
1: 那我回去了。
0: 好，慢点。
2: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2: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
0: 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2: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3: 咱就不去了。废话，
4: 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5: PR竞争能否获认可？
6: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7: 我扛了。
8: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9: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0: 感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2: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1: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2: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1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4: 逆境，坚守初心。
15: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16: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17: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
18: 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19: 公益恪守本源，
12: 选用的是10年爱，10桶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
6: 搓出来有溶丝，
7: 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6: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在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朱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你们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去重做。是。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我说了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
0: 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3-4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杏桃日报。
0: 哎。

0: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0: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0: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

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

0: 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0: 给我先把密局门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泄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胡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胡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4: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5: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6: 是，局长，
5: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了呀，是吧？
1: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1: 太好了！
2: 前面的让开，让开！走，走，放开我！走，快！
3: 凭什么抓我呀？
2: 走，
3: 放开我！
2: 走，前面的让开！
4: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1: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0: 好。
5: 追不到我。
6: 上来。雨轩，
4: 哎，
6: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4: 好看。
6: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4: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6: 可是我不太想去。
4: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6: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7: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0: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
1: 嗯。
8: 哦呦，
1: 妈，慢点。
8: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1: 啊，谢谢小梅姐，好辛苦。
8: 不客气，都是邻居啊。
1: 好了，
8: 好，这位是？
1: 这是我妈妈。
8: 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9: 对呀。
8: 我是呀，
9: 我是上海人呀。
8: 哎，是。哦，
9: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8: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9: 客气了，客气，拿回来。
8: 那。我就收下来了，
9: 收下收下，
8: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9: 小宝来，
1: 小宝
9: 让外婆抱抱，
1: 外婆抱抱。
9: 哎呀，哎呦，怎么了？不开心啊？
10: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1: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9: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1: 是啊，
9: 你看，
1: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9: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1: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

0: 怎么，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2: 哎，不不不，尝尝、啊。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江城。
1: 哎。
2: 那。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于水火。那我去烧水。
0: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2: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2: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3: 好漂亮的项链。
2: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2: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0: 好看。
2: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4: 好看。
2: 嗯，
4: 好看。
2: 阿菊啊，怎么了？
4: 有妈真好。妈，
2: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5: 昌城啊。
1: 哎，妈。
5: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5: 哪里？

0: 吴太太，
1: 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2: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1: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备茶。
3: 好嘞。
2: 七条。
4: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2: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1: 我，
4: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2: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4: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2: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4: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2: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5: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呢。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的报纸。
1: 拿份日报，哎。妈，哎，昌城。
2: 哎。
1: 妈呢？
2: 妈不在房间吗？
1: 她没在房间啊。
2: 不在房间？
1: 你赶紧找找去，她别走丢了。
2: 哎，我去找。

0: 妈。
1: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哦。包子和油条。哦。
0: 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1: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0: 没事，等您妈。
1: 哎，来了。长城，哎，这个领带不错啊。
0: 对，特别合适，
1: 戴着很好看。
0: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1: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2: 没有没有。啊，
1: 那就好。长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0: 是吗？
1: 阿菊吃啊。
2: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0: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1: 啊，阿菊，长城啊，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吧，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2: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0: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1: 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2: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
2: 啊。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1: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2: 妈还没动呢。
0: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1: 我这有就好。谢谢。

0: 哎妈，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啊，是，我也希望。刚才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嗯。

0: 소장,
1: 아, 찐. 车都备好了。
0: 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1: 所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0: 啊，怎么了？
1: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0: 哦，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0: 你不懂。
2: 组长。
3: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4: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就怕你尴尬。还是来早了，
1: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4: 那应该怎么开啊？
0: 啊，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4: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0: 哎呀，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4: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0: 是。
4: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0: 是，
6: 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0: 好了，赶紧上车。上车呀！
7: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4: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聂希，我搬走了。
1: 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0: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阿美。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6: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7: 我扛了。
8: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5: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9: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0: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9: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0: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9: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逆境坚守初心，
11: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12: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11: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12: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5: 公益恪守本源，
12: 选用的是石碾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报告检方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

0: 弟兄，我怎么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1: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0: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1: 别，玉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咱们坐下。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2: 钱很，
3: 毕竟虽然有什么好吃的，聊会儿天吗？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2: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0: 是的，我之所以。
2: 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支教汇报。是个好差事。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0: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
2: 徐州总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仗吗？
3: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 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4: 哎，又怎么了？
5: 我刚看，你得把墙没有击锤啊。
4: 这眼睛还挺尖的呀，啊，那个嘛，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嗯。史密斯威森啊，
5: 哟，识货呀。啊。
4: 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嗯，为什么呀？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个裤口。
5: 您经常要拔枪啊？
4: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徐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
3: 蔡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

0: 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1: 哎呀，哼，于英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行行行，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0: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0: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1: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姑父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0: 该如何打算？
1: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0: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玉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子真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
1: 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啊，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
3: 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诸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4: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5: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6: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
5: 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
2: 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7: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8: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
9: 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5: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
9: 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1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

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松溪连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天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锅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厉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快醒了，
0: 休息的怎么样？
1: 很好。
0: 没做梦？
1: 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一勋，
1: 嗯，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阿豆已经跟我说了。
1: 谁？
0: 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小钱。
1: 叶副官早。
2: 老师，我来了。
3: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
1: 来了。
0: 哎，
1: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
0: 哎，
1: 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0: 阿美，怪我什么呀？
1: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
0: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1: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1: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0: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1: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美过来，需要给她道歉。
0: 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2: 两个缺牙。
0: 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美，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3: 是啊，怪了老师。
0: 解放了，
3: 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吗？
4: 林轩，
1: 哎，
4: 来吧，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断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局部。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3: 老板，四根油条啊。
4: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来，畅畅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2: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呢！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3: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售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 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
0: 这个烟酒糖。

0: 台的利润呢、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1: 嗨，
0: 昌晨啊、哎，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1: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晨，哎，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1: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嘛，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1: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哎，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1: 今天啊，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2: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1: 行，妈。

0: 哎，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太太从哪里来的？
1: 香港。
0: 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
0: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
1: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
1: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0: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1: 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
0: 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0: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1: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
1: 电台带来了没？
0: 露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
1: 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好。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2: 我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啊，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 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1周，你给我1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3: 我在，相信我。
4: 阿菊啊，昌城没有回来吗？
5: 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
4: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啊。
5: 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4: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1包的成。他很爽快的答应了。
5: 啊，
4: 哦，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
5: 啊，
4: 看看是不是？
5: 啊，这家。嗯。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4: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5: 那我试试。
4: 试试啊！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台风白海豚今晚或明晨将登陆我国，多地将迎强降雨，金城高温暂歇，下周降雨频繁。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天津公司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渤中1967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

0: 量，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博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将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1: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七月份的全国 CPI 和 PPI 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
0: CPI 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体来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再看 PPI，PPI 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发展数据，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这份成绩单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市场上不少新变化、新亮点。
0: 一是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二是未来产业加快孕育，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沿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万户，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三是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消费承压前行，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持续被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相关企业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1: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拥有全球性能领先的波浪水槽，本周首次海上风浪喷气实验成功完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液化天然气船提供科学数据。100米的浪花在身边炸开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室内人造浪花。
2: 现在我们要做好准备了，首先是会滴下去，然后我们看到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举起。
3: 喷击实验在长400多米的大水槽里，通过人工造波模拟海上的强劲风浪撞击船舶结构，来检测船的承受能力。这种喷击实验源自工信部的国家重大专项，由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研院与国内一家造船厂联合攻关，在全国首次尝试。实验成功后，船厂会根据这些数据去调整船的设计方案，未来用在新款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上。
2: 可以拿这个做演示，就类似于这个一瓶水啊，它这个我们的不管是 LNG 还是其他的，你譬如石油啊，包括这个液体化工的这样的这个船，那么它在里边装液体的时候，它这个水体是在晃荡的，产生很大的力，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喷气对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船舶的这个设计更为安全。
3: 本周实验成功，下一步这些数据就将送到船厂去开展下一轮研究。
1: 服务远洋货轮这两天，机器人比和比方发布新款随船清理机器人，填补技术空白。
4: 眼前就是比和比方最新发布的随船清理机器人，通过喷射高压水柱清除船底附着物。作为国内爬壁机器人领域龙头企业，服务中船、中远等船舶制造企业，近年来新西兰等多国为防范生物入侵，要求船舶进港前要

0: 彻底清理船体附着的海洋生物。目前市面上的清理机器人主要依靠推进器推力压着设备附着在船体进行清理，由于力度不够，只能在海况平稳的公海锚地开展作业，单次耗时至少三天。而比和比方的机器人搭载了企业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实时监测洋流强度和高压水柱冲刷产生的反冲力，动态调节吸附磁力与车轮动力，在保障稳定吸附的同时也能正常移动，在四级中浪条件下也能作业，货轮不用再停船等待，航行中就能完成清理，提升运输效率。目前已经接到新加坡等多家船厂订单。
1: 进入立秋之后，很多人感觉到天气一下子变得凉爽起来，高温天气终于在周末暂时歇了歇脚，而在高温之后，下周将迎来频繁降雨天气。
2: 今天金城的天气依旧晴朗，体感凉爽舒适，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下周一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但紫外线较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过从下周二开始，频繁的降雨天气将要到来，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度上下。预报显示，11号到15号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4度之间，降雨仍以雷阵雨为主。提醒大家外出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台风白海豚将给10余省市带来强降雨，京津地区也将受到影响。
2: 今晚至明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登陆。中央气象台根据当前形势研判，白海豚依然维持较强强度，风雨影响大。登陆后，台风可能回旋扫动，将给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特别是大别山前区域带来较强降水。12日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国家防总水利部会商也预计8月13号至16号，海河流域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过程。气象专家提醒，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发展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鄂皖赣豫山区及后期华北山前区域，均可能受台风及残余环流影响，出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的情况，需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为2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和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白海豚目前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第13号台风白海豚究竟有何不一样？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台风呢？
2: 台风白海豚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目前已经存在有13天了，远超7到10天台风生命周期的平均水平。而且自7月27号14点生成以来，白海豚已经在海上持续活动超过260小时，上演了罕见的3起3落。先后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又3次减弱为强台风。超长的生命史赋予它更充裕的时间吸收水汽和能量，而反复的强度波动则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给后期台风路径和风雨强度的预报增加了更大的变数。台风白海豚的出身也与众不同，它不是西北太平洋土生土长，而是横跨半个太平洋而来的远客，截至目前总共奔袭了超7200公里。 白海豚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

0: 距离最远的一个，打破此前2018年22号台风山竹保持的记录。其巅峰时期环流直径超13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东北三省面积之和。一般来说，这样体型庞大、结构完整的台风意味着具有极强的能量，影响范围广且持续时间长，可能破坏力更大，需加强防范。
1: 本周国际金价迎来强势反弹，盘中一度站上了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创下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一周涨幅更是超过了7%。受金价上行影响，国内多家主流品牌金饰价格正式重返每克1300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债，最新一批储蓄国债定档了，明天将正式开售。很多保守理财的人可能都在等这波。那本次发售的国债利率多少？能在哪儿买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0: 储蓄国债由国家信用全额保障，收益稳定，保本保息，受到不少稳健性投资者青睐。本次开售的是2026年第五、第六期凭证式储蓄国债，发行时间为8月10号到8月19号，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其中第五期国债发行额为135亿元，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六期国债发行额为165亿元，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0%。两期国债从购买之日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要注意的是，本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是凭证式，只能去银行线下柜台购买，线上无法购买。100元起购，单人单期，最多买50万。在天津，市民可以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在中行、工行、农行、建行等20家银行的线下网点现场认购。国债额度有限，开售初期较为紧张。如果中途急需用钱，可以办理提前兑取，但会按照持有时间分档计息，持有不满半年不计利息，也会收取少量手续费。也提醒大家，不建议拿短期内要用的钱买国债，尽量用闲置资金来配置。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便利与品质。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从天津情况来看，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19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覆盖977个社区，惠及近580万居民。商务部表示，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2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17，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助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
1: 近日，天津劝业场新老厦除和平路一侧保留施工作业区域外，其余施工围挡全部拆除，这也标志着劝业场整体外延修缮工作完成。
0: 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去年3月修缮开工以来，劝业场按照修旧如故、最小干预的原则，严格按照文物部门批复的修缮方案组织施工。修缮团队通过材料适配、样板先行、复原建筑外檐水刷石、宝瓶栏杆、花式线脚等特色历史

0: 市面，针对外延门窗在遗存勘查基础上历经多轮论证，十多道样窗比对，重新开模定制，兼顾原貌恢复、消防、节能与耐久性能。劝业场不仅是天津最著名的商业地标，更是一部活着的津门发展史，对于天津人来说，也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城市情感的寄托。本次修缮不只是外立面翻新修复，更是以传统匠心守护津门珍贵城市本脉。接下来，劝业场内部修缮也即将进入验收环节，同时也将联动和平区等多部门进行周边道路和景观升级改造。
1: 这个月，鸵鸟墨水全国首家书写体验空间在天津开业了。这家拥有近90年历史的老字号主动转型，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一起来看看。
2: 不改的话，品牌会消失。
3: 1997年，中性笔大量占领市场，传统钢笔墨水一夜沦为时代的摆设。
2: 我们原来可能一年卖2000万瓶，当时整个的市场就瓶装水下滑75%，相当于1400多万瓶啊，就整体就没了市场。97年之前还都是一火车皮火车皮拉的。
3: 1998年，中性笔彻底冲击了墨水赛道，这也是压在鸵鸟墨水身上最致命的一击。
2: 当时的决策就是需要做，一个是减员，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需要创新，需要新产品。那么改制之后，我们给笔厂去做配套，消费者接到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成为了我们墨水的供应商。
3: 很长一段时间，鸵鸟都成了幕后的供应商，品牌存在感一点点的流失，在当时彻底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2: 所以这就是说，你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个品牌展示的一个窗口，而我们的彩色墨水呢，其实真正的就是喜欢的这些用户是15到35周岁，他们喜欢做手账，喜欢拿来画画，所以我们想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垂类人群。海外市场是给我们品牌输出走出去的一个应该说更广阔的市场，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就越来越挑剔。你如果没有足够的颜值，没有足够打动他那一刻，他就不会买你东西。我们有一个系列叫中国传统色，我们彩色的颜色有1500多种颜色。我们这产品做进去之后呢，海外很多的从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他们会买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买不着。比如在创作、在设计、服装设计，还有各种产品设计的时候，会应用中国色。
3: 国内市场不肯丢，海外市场主动闯，两头一起抓，天津老墨水才有了今天的新变化。
2: 我们2025年出口量是1500万人民币啊，比2024年是增长了3倍，跟俄罗斯今年的订单比去年至少增了1倍，啊，去年大概在150万左右，今年预计能做到300万。
1: 近几年，射箭成为大众日常休闲锻炼身体的新潮流。昨天，2026年中国射箭协会大众运动水平等级答级赛在宁河体育场正式开赛，这是今年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射箭赛事。
4: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内蒙古等21个省区市近400名业余射箭选手参加。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55岁。比赛覆盖了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光弓这4大主流弓种。大众运动水平等级答级赛上，选手们根据申报项目不同，被分在8米靶、10米靶和30米靶3个区域。他们都要利用手中的长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多轮射箭，并根据最终成绩来定级、升级或进行资质认证。这是今年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射箭赛事，也是天津首次承办这类高水平射箭比赛。
5: 近几年呢，我们这个射箭的大众赛事呢发展得越来越好，参加人员来说成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想把大众射箭的魅力，就是让更多的一个群众能够感受到。
4: 开幕式环节，上百名运动爱好者们还集中展示了健身操、空竹、自行车、跳绳、健身气功等多项体育健身项目。宁河区还推出4条赛事专属半日游线路，选手们凭借参赛凭证，可以在7处景区景点、3处大型商超、4处住宿酒店和7家特色餐饮店享受优惠。
1: 昨天，滨海新区临港生态湿地公园开放了梦栖塔的个人参观通道， 这处新开放的高塔观鸟平台吸引了不少。

0: 找市民。
1: 梦栖塔位于临港生态湿地公园二期，是一座螺旋造型的白色高塔，塔高25米，一共有3层环形观景平台，外面安装了盘旋楼梯，登上塔顶可以360度全景俯瞰整片湿地，观察候鸟。开放第一天就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感受湿地美景。
2: 我是经常来这个临港湿地公园来跑步啊、健身啊，从高处往下看，看整体的公园，感觉角度更宽阔了。
3: 终于开放了，带着孩子来这里登高望远看一下，这个湿地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空气特别清新，来这里观观鸟啊，亲近一下大自然。
1: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梦栖塔实行的是免费预约限流管理，周二至周五仅接待团队参观，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对散客开放。每天的上午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4点两个灯塔时段，每日限流80人，塔内瞬时流量限制为20人。游客可搜索临港湿地公园导览小程序线上预约。
4: 我们这个观鸟塔呀，它是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开放。除了这几个月之外呢，我们剩余的月份呢进行维修维护。你像这个季节来了，我们湿地公园有这个叫黑翅长脚鹬和这个白骨顶这等一些鸟类，像秋天冬天来的时候呢，有白鹭、苍鹭等等一系列的国家保护的这个鸟类。
1: 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是区域重点生态修复项目，占地120平方公里，通过人工湿地净化围水重构延伸植被，已经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一处重要停歇地。
0: 关注京城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立秋过后，我市天气也是非常应景，闷热程度得到了明显缓解。今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滨海新区后半夜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的大部分时段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白天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11号到12号将有持续降雨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气温呈小幅下降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6到23度之间。阴雨天气会给交通出行带来影响，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6: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1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阴，29到24度。天津济州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1到22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1到23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29到23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1到23度。新疆库尔勒晴，37到25度。
10: 融美好，共未来。

0: 现在的小孩子比较酷，
1: 比较
0: 不是
1: 这样的，
0: 人家
1: 不是那样的，
0: 还是要他们接受化学实验。
1: 谢谢你，
0: 前脚一定是不哭了，
1: 坚持。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3: 陆家伙团队真的派律师手来了？
0: 失手了？这怎么会？
4: 有一个电话。
5: 从西镇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6: 王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7: 是。
6: 办公室还有酒吗？
2: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6: 是不合适。
2: 回家喝，我陪你喝。
6: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2: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6: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0: 是，川渝地区。
8: 我下班了，先走了。
9: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吴办和周办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10: 春花，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9: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10: 那你还不快去？
9: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10: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9: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10: 去吧。

0: Perfeito.
1: 请进。
2: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可不是，怎么了？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军秘密带走。
0: 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用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1: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 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嗯，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管，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1: 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0: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
1: 哦，没问题。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2: 偶尔。
0: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2: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0: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个东西再回去。
1: 哦，
0: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
1: 为什么？
0: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

0: 又害怕了。
1: 你吃吧。
0: 你要不要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这要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啊？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想什么呢？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
0: 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 衣服都是无次让人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
1: 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是不是？行，
1: 怎么的？真喜欢上了？
0: 没有，干嘛？
1: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0: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1: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0: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是，父亲。
0: 都坐下吧。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 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
1: 力图改变，
2: 总裁，
0: 卑职愿随总裁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2: 愿随总裁共赴危难。
0: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 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

0: 出发。对了，吴次长，
1: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陆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哦，
3: 好好。
2: 哎，有过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哎，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0: 卢征华，你是怎么办事的？
3: 我虽然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征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0: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3: 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0: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0: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2: 好。
0: 卢征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5: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5: 征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2: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5: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2: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5: 还是要谢谢您。
2: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6: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

0: 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1: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0: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台、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 大家请坐吧，余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2: 敬吴次长，
3: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 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
0: 随意吧。
4: 吴司长，
0: 你是我们的楷模呀！
4: 这你得向你学呀。
0: 吴司长，
4: 敬你。
3: 好，多谢多谢。
5: 兄弟。
6: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
5: 我来一个这个。
6: 哎，谢谢。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 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的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5: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6: 他没说呀。 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是吗？嗯。
5: 他骗了我。
6: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5: 当初来台湾。
6: 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
5: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6: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5: 分居了，
6: 阿美，你得。 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5: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
6: 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5: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

0: 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1: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武次长吗？
0: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0: 好了，安慰。没事没事，
1: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0: 好了，
1: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叫孩子。师母，师母，真的没有办法，孩子接回来了。
0: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楼，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您头疼，我这吃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司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你。哎，
3: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3: 哦，何事？
5: 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3: 司真兄，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5: 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你，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的吴玉勋，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陈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勺之徒。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 怎样？
3: 子真兄，太难多张惹，珍重。

0: 啊，次长，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
0: 哎，来来来，别愣着，
2: 好，
3: 好，好，好，好。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喜，哎，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
1: 好多事儿？什么事儿？
0: 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于是，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2: 秋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媛这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3: 老师好，
4: 哎，我是中文课，我叫朱迪。
5: 吴学成，
3: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5: 吴学成，李元真。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习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顿。
1: 陈将军，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多保重。

0: 不会有什么变动吧？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栋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指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
1: 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0: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松溪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2: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3: 我最近就差报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4: PR竞争能否获认可？
5: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6: 我扛了。
4: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6: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5: 感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6: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5: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6: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挑了啊。
1: 好好好，来，
2: 来，来，走。
3: 吴哥，来。今天有错的无？
4: 哦，差多未了啦。啊，我那好真侪因为虾，你知不 DMD？ 迄因为虾哦，大帅无就大好。叫奶奶做虾官哦，真好料的。
3: 好了，有因为虾？
4: 哦，你做咧啦。好了，来去讲。哎，你这锅好食啊！啊，干，好了。
5: 这基隆公委的妈妈，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6: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6: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5: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5: 不，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6: 他的船太大，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好，这在这一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6: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5: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6: 好，交给你了，
5: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给你铺课位。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龄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请他吃个饭。
1: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0: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1: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0: 他是福州人吧？
1: 哦，
0: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1: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0: 重庆菜，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1: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
1: 嗯，
2: 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0: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0: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 9716 4726 2951 871，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登报，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婉云，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还有事吗？
0: 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

0: 你的收音机呢？
1: 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
0: 啊，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1: 谢谢。

1: 叶副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2: 是啊。
1: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2: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
1: 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2: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嗯，
7: 学成要上学，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6: 好，
4: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0: 啊，谢谢。
2: 拜拜拜拜。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啊，
1: 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啊，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0: 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1: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
2: 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2: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2: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2: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2: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2: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2: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3: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3: 好，慢慢聊。
0: 好好，
3: 慢慢聊。嗯，
0: 慢走。
3: 哎，好。嗯。
2: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吴师傅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女友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1: 太空卫的通知，接上头了。
0: 接上了。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明白了。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 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

0: 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我让我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回见，陈太太。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7: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8: 我扛了。
9: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6: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0: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0: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1: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0: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6: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
8: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20: 舒服，
8: 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2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这些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玲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3: 也不是本地人呐，
5: 拿上阿旺哥以后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6: 上班干活，赶紧。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其实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0: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1: 快走！
0: 新的，刚办的。
1: 小贝，
2: 救命！保密局滥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我是台大教授，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上去，
2: 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
1: 为什么要找副校长？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傅大炮吗？
3: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
1: 我来想办法。
4: 到镇防组要半年时间了，见过的共谍。
5: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
6: 你别不信，
5: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就是这种。
6: 嗯，好，
5: 来来来来，你脱。
7: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8: 哎，你出来，
9: 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10: 我知道了，来，
8: 刘哥，
11: 嗯，
8: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11: 哎，好。
8: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7: 回家。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昌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早说我就让你先办。
2: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0: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
2: 哎，打不通就别打，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0: 啊。
2: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妈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他去哪儿了，
0: 他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你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 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喷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迪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奥迪，就不会。
1: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呢。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啊，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0: 好嘞，您坐稳。
2: 聂副官回见。
3: 好。
2: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4: 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胶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1: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3: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1: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

0: 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更为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1: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3: 线路修好了。
2: 喂，这是红翔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3: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2: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4: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哦。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哦，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晨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嗯，我去休息一下。

0: 您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啊，那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您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
1: 好的好的。
3: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3: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3: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1: 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哎。

0: 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0: 这是应该做的。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
0: 你送出去了？
1: 对啊。
0: 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1: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

0: 你要保住吗？你来台湾之前，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
1: 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它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0: 作为一个交通员。 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我们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吴世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2: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朱副同志，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3: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
0: 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3: 怎么了？
2: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了。
1: 胶卷在里面。
0: 给。
3: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你知道张浩的原名叫林一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
1: 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在播送新闻，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面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3: 接着听。
4: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5: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4: 哎，
6: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
5: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4: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5: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4: 啊？
5: 拿酒，喝两杯。
4: 办公室啊。

0: 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0: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

0: 那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

0: 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

0: 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11: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12: 我扛了。
13: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5: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4: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5: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5: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5: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金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
5: 文件交给党。
4: 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6: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7: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6: 是。
7: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6: 是。
7: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6: 是。
7: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6: 是。
8: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百斤啊。
9: 不应该呀，你是不是数错了？
8: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
9: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8: 哎，刘队长，那数量就是不对啊！
9: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8: 不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9: 哎，阿旺，啊，你过来评评理。
8: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10: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9: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10: 文件夹了，
9: 阿旺没带。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8: 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9: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8: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9: 你，
7: 哎，等。
8: 哎，处长， 陆将军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6: 他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11: 胡局长，
6: 咋可能了？是吧，刘队长？
8: 胡局长，
6: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儿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8: 懂，
6: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这有点钱，哎，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9: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6: 真的。
9: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6: 真的？
9: 对对对对。
6: 那多谢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8: 组长，我替他，我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6: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平安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哎，东西帮我拿上去。
8: 哎，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4: 是，好，
8: 好，
4: 给我吧。
8: 好，班长。
12: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嗯。

0: 8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港，21:00发船。组长，到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

0: 医出来了，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哎，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1: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0: 生的大忌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1: 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
3: 对，
2: 我那是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吴次长，吴次长哈，
3: 总长还没回来？
2: 还没有呢。
3: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3: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建将军一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这，
2: 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1: 哦，好，
2: 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1: 是。9月20号。
0: 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
1: 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0: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0: 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
0: 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这边。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 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来，站到这里。快！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谈？
1: 对对对。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对，哦，怪不得。回头，对，回头啊，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舍不得走呢？ 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对。你确定吗？啊，
2: 确定，就这。阿佳，那是老客户了，年纪大了，孙家跟小啊。啊，来来来，抱歉。
1: 海蛎搭螃蟹，你就加工一下哈。太客气。哎，老哈，您好，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3: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1: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5: 好，哎，
4: 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3: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6: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4: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7: 谁呀？
6: 华都舞厅的头牌，
4: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
6: 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

0: 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1: 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2: 行，那我来啊。
3: 你整天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2: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3: 谁的？
2: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3: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2: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4: 你还真大度。
2: 那我能怎么办嘛？
4: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是吧？
3: 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4: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2: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3: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5: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2: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我。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背后议论人了，
2: 小点声。
1: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3: 好，再见，吴太太。
1: 下次见啊。
3: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1: 柳妈，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6: 来了，
1: 来
6: 了。
1: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
4: 呀，哪的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1: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丹台台历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斗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哎，别亏，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1: 嗯，
0: 发型真好看。
1: 嗯。

0: 早，老师。
1: 等退职再查谭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点事。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您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
3: 啊，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6: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1: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6: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
1: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6: 30几个人吧。
1: 哦，30几个。
6: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1: 张老师，
7: 久违了。
1: 哎呦，您都瘦了。
8: 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8: 你不得好死。
1: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9: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4: 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9: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0,000俘虏要好。
4: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9: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10: 进。组长，您找我。
9: 啊，来坐。
10: 啊，最近收成怎么样？
11: 什么收成？
10: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11: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1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1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

0: 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1: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 对不起，组长，属下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街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2: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1: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3: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1: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3: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1: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3: 嗯，
1: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3: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1: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3: 放心，我尽力而为。
4: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4: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
5: 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儿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6: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7: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8: 马厅长好雅兴啊。
7: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8: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7: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8: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7: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8: 哎，
7: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57烟，哎呦，那块木
8: 哦，
7: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8: 多谢马天。

0: 常。
1: 嗯，选址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马店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2: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 那我就不管二母鸟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2: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变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2: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呀。
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店长能承担吗？
2: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碧水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2: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多中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四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2: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2: 次长，话是怎么说？可邹中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3: PI 竞争能否获认可？
4: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5: 我扛了。
6: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3: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7: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8: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7: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8: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7: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0: 是，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周师傅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0: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1: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 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0: 好。

0: 塑造明修，生孩六月，慈父见辈，行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敏陈姑若，恭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2: 郭老师，
3: 郭老师好。
4: 郭老师，哎，
5: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4: 哪里哪里，过奖。
5: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6: 臣生当元首，死当节草。
5: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4: 是，以情动人，真好。
5: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4: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5: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4: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5: 消息蛮灵通的嘛。
4: 我是听别人说的。
5: 你觉得600块少吗？
4: 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5: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4: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7: 来来来，快点，
8: 你来看我，
7: 小心点啊。
9: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10: 反正返航也都

0: 都不是满载，都为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四千会打算吗？哎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我跟你说，这艘轮不错嘛。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1: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速，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渗透啊？对啊。
2: 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一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一良的底。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
3: 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这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 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司长，您再看看。
3: 我下船舱去看看。
0: 哦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

0: 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1: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0: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1: 老师，您觉得

0: 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1: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0: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 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
1: 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0: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0: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1: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
2: 陈太太搬的那台扔搬好了吗？
3: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2: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3: 好的。
2: 喂，
3: 鸿翔绸缎庄，
2: 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2: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啊，
2: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啊，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原子岗一个不，我寻。景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哎呀，
1: 搿啥好意思？
0: 啊，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纪念日生日了嘛。谢谢
1: 哦。
0: 导演来打住了，同事从金海过来哦，别难给我发个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班。
1: 谢谢。
2: 李太太，侬好，于经理。哎，玉雪芬，跟你都老好啊，真的，朱茵，朱茵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1: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2: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
2: 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1: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2: 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1: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多接待你。
3: 好。
1: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这个还亲朋好友。

0: 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亚哦，
0: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0: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0: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0: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1: 你们常聚啊？
0: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0: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0: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0: 哎呀，对不起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0: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哎
1: 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0: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 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2: 就是的嘛，介绍一下，
1: 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啊，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1: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
2: 幸会幸会，里面请吧。
1: 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
2: 我也是这两天才跟他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他来呀，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0: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 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娟，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2: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段太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1: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逗乐园了。哎，
0: 你穿太少了。哎，
2: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3: 太太，怎么才来呀？
4: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
2: 啊。
5: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吧，进来吧，玩儿。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6: 好嘞，你们聊啊。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对，刚从香港过来的。
7: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8: 吴太太好，
9: 你好，陈太太，
10: 幸会，
6: 幸会。
11: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1: 是呀，
3: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
4: 唱吧，
1: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
1: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真的很年轻。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
0: 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1: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0: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碧奎，王碧奎。哦，
1: 王碧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0: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1: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
0: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
1: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 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2: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陈太太，一定谢谢你，这么热情款待。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陈太太，请你来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好啊，好啊。
4: 好，好，好，好，我们走了，再见。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这是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呀，
4: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
2: 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她没来啊？
4: 她今天没来？
2: 不是。
4: 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玩啊，
2: 哎呦，他跟您说这。

0: 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1: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住他，别动！
1: 你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们，
0: 别动！
1: 放开我！
0: 别动！
1: 放开我！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5: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6: 我扛了。
7: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1: 准备不足，求职失礼。
8: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9: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8: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9: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8: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6: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
18: 舒服，
16: 真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0: 快速补充电解质，
6: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8: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2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2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0: 促进绿色消费。绿色生活，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2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帮督察呗。
1: 别动，
0: 放开我！
1: 别动，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押走，
0: 放开我！
1: 起来，走。
2: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2: 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2: 我给你倒杯水吧。
3: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2: 你腿怎么了？
3: 啊，哦，刚刚躲风兵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2: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3: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2: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封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1: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应该的。
2: 不愧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笑>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笑>或许。 那是爱情的滋味。
3: 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1: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0: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1: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间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
0: 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1: 但是我要提醒你。 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2: 回去啊！
3: 哎，谢谢，再见。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
3: 了，对呀，把我们
4: 这
3: 脸
4: 真是废了，这不是什么
5: 东西，这根本靠不住啊。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啊！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变成人。
6: 反攻大陆！

0: 怎么回事？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就是不打算管台湾了。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荣也抽死了。太好了，这下老蒋再想让总长用他的B-24炸哪里，他就得掂量掂量他的宝贝疙瘩了。谢谢老师。
1: 照这个形势来看，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你不要过于乐观。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老师。 咱得乐观啊！美国界上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儿，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2: 阿美想孩子吗？想，很想。来，领导，吃好了再来啊。慢走。
3: 先生来点什么？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您摸摸，比肉多厚。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老板。
2: 有人卖货，
4: 哪儿的？
3: 红昌行的，
4: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货。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基隆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锦龙大僧我的时候破撕裂逃生，躲过了张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刚福。
1: 让开！
0: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1: 阿斌，
0: 刘刚福早就叛变了。
1: 宋克，
0: 同志。
2: 同志，先生，回吧。组长，汪连王的小子不会演砸了吧？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
1: 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3: 不用。
1: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3: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1: 为什么？
3: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1: 王老师啊。 大搜捕终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3: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他来没来过三人华？
1: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3: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1: 不能产生横的联系，
3: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儿。
0: 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箱子挽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封闭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1: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0: 明白。

0: 没事，
1: 你慢点吃，别噎着。
2: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0: 还没。
2: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0: 啊，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凤姐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1: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2: 确实，
1: 嗯，
2: 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1: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
2: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要不然拜拜神灵，
2: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0: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2: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0: 啊，
2: 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0: 我不该吃这个，我去了。
3: 保护好自己，

0: 杨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哥。啊，就是我也行，我也行。啊，
1: 小南，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1: 开车吧。

0: 衣服关。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 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 是我太唐突了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哎，请进。报告，吴所长来这里视察了。
1: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0: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
1: 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
0: 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
1: 把事情送到我办公室了。
0: 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0: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

0: 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婷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1: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啊。
0: 次长，我送您。
1: 那你别送。
0: 次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差危险啊？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是
1: 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2: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3: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4: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3: 就好了，很简单吧？ 哎，你们回来了，来，刘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5: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0: 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8: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
10: 舒服，
8: 真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

0: 人都能多领三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8: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9: 我扛了。
10: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11: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2: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11: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2: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11: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逆境坚守初心，
13: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14: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
13: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14: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0: 公益恪守本源，
14: 选用的是石碾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5: 喝东鹏特饮，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乖，肠胃宁，
1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2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顺带的顺利离开台湾了吧？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叶副官，
1: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啊。
0: 对，就这样，你看。 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吴先生好，听您太太提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
3: 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3: 那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4: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哦，知道知道。叶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3: 好的，师母。
4: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5: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4: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6: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5: 好，那
4: 谢谢。
5: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我前2天不是跟你说过吗？是我认识了个新朋友，和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5: 你记起来了？
2: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5: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2: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不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5: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也是。
3: 换上吧。
4: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0: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雨勋，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1: 那行，你去看看世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啊，好，
3: 好，好。
1: 那个陈太太，让雨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2: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 我再走？不可以。 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0: 他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他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1: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0: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他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哦，快叫朱阿姨。
2: 朱阿姨好。
4: 啊，学成好呀。
3: 吃得惯下降
4: 吗？啊，吃得惯，吃得惯。
3: 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4: 啊，
3: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5: 来来来，来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4: 谢谢谢谢，
5: 我可炖了一天了，
4: 怎么样？好喝呀，鲜的眉毛都要掉了。
5: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2: 朱阿姨，嗯，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你为什么哭啊？
5: 怎么了？
4: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4: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5: 不提了，不提了，
4: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5: 尝尝这个。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5: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5: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5: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5: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6: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4: 哪3章啊？
5: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就这样。

0: 怎么样，
1: 老板？没找到，抓陈就跟消失了一样。
0: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1: 全都找过了。
0: 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两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1: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0: 不用，电力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1: 是。
2: 吴太太，嗯，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哎呀，
3: 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哎
2: 呀，做的太好了，
3: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哎
2: 呀，谢谢谢谢。
4: 林夕，哎，你开车送陈太太。嗯，
1: 好。哎，
3: 凤梨酥忘拿了。哦，
5: 等我一下，
3: 林夕，
5: 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3: 等我一下，陈太太。
2: 好，好，好。
4: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2: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3: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哎呀，这个是鱿鱼干，哎呦，这么高汤特别好，特别鲜甜。
2: 谢谢谢谢。
3: 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呦，这么多。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希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希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陈密言，臣以
1: 天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国母志。
3: 同学们，这个救国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10: 是。

Jetzt werden wir.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你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夫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管了，来，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疼不疼？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委屈你了，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
0: 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
1: 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

0: 那隐蔽又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哎，安心养伤。
1: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3: 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
1: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2: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4: 搞这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1: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2: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1: 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1: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5: 慢点。
4: 行了行了行。哎，
1: 姐呀，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您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笑>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5: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4: 那玉勋，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我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1: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2: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师傅，嗯，不起啊？嗯，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0: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0: 晚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
1: 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0: 那怎么办啊？

0: 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0: 别着急，我送你。
1: 快点啊，来不及了。
2: 看什么呢？
3: 真好看。
2: 看上人家了？
3: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4: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0: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4: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你谁啊？
6: 走吧。
5: 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6: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5: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6: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5: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福，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3: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行，
2: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1: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比较好。
4: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察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20多架 B 二四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电影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1: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0: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1: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0: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1: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0: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他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儿的办法。
2: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3: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2: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3: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2: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2: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3: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2: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3: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

0: 不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6: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7: 我扛了。
8: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2: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9: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0: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9: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10: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9: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2: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名医言医，大医精诚。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清暑润秋，守护安康，立秋时节巧养生。我们将围绕立秋节气的特点，也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养生的健康密码。
7: 季节养生是中华千年的智慧，通过我们今天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群受益。
8: 我觉得顺应时节，起居有度，身心和合，这样古老又温润的生活智慧，为现代人啊调节身心、平衡生活、滋养心态，有着非常深刻的启发意义。
6: 的确，这个24节气呢，不仅是我们的文明智慧，更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健康密码。我们来听听两位节气养生官对于立秋节气的理解吧。
9: 乳鸦啼散玉屏中，一枕清凉一山峰，晨起秋风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
6: 好诗啊，哥哥。
9: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好精彩。那你得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9: 早晨起来，鸦啼声散去，昨夜的一枕清凉，那若有若无的秋风似乎在告诉我们秋天要来了。
6: 但是哥哥，很多观众在这里特别的疑惑。
9: 什么疑惑？
6: 你看现在正值中伏酷暑，外面闷热难耐，大家都说这秋天怎么就来了呢？
9: 问得好。今年立秋在8月7号，正好处在中伏和末伏之间。老百姓俗话讲，这叫伏包秋啊。这个立秋不出伏，暑湿可停不住，就暑热呀，难当，余威很大，所以说要想秋凉，还要再等上一等。
6: 哥哥所言甚是。哎，要从这节气节律上来说的话，这个立秋是夏天跟秋天的交界，
9: 没错，
6: 也是我们最矛盾、最关键，同时也最需要细心呵护的一个节气养生点。
9: 所言极是。
6: 两位节气养生官对于立秋节气的这样一个解读，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们了解到了立秋节气的这个特点，如何适应节气特点，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呢？这方面内容我们要听听本场邀请到的权威专家和我们来好好地说一说了。那我们今天请到场的大医生是谁呢？请看大屏幕。
9: 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专家隆重登场。
6: 欢迎。
10: 我们将从饮食、起居、外治法、住方面和大家聊聊立秋了，我们怎么吃、怎么养、怎么防，让大家安全地度过秋天。
6: 太好了，我们也是对本场节目充满了期待哈，也是再一次欢迎各位，请就坐。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清暑润秋，守护安康，立秋时节巧养生。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专家和我们说一说相关的养生话题。那么邀请到了我们关注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还有各位爱心嘉宾，向你们的到来呢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当然了，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11: 那我们本次为大家准备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药达人堂集团提供的工艺韶华龙翔九天润唇膏，富含牛油果树果汁，卓越的保湿配方，祝您绽放自信之美。
9: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有机会获得健康好礼。
6: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加入吧。说到这个本期节目的主题啊，在这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张教授啊，我们立秋节气的节气特点是什么呢？
10: 立秋呢，是我们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预示着呢秋天来了。那么在月令72候集解里说呢，它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立秋以后， 自然界的阳气在逐渐逐渐的收敛，而阴气在逐渐逐渐的生成，所以说出现了昼夜的温度相差大了。但是呢，刚进入秋天，暑季的湿热暑湿的交争还在，所以说这个秋季呢，它主要是养收养阴，具体来讲不外乎就是健脾祛湿，运肺防燥，收敛神气。
6: 好，那么这三大方面哈，请专家好好和我们讲一讲我们在立秋节气如何加以调整。我们首先来进行到第一个词汇哈，那就是健脾祛湿。哎，说到这个健脾祛湿，我想首先问一下场上的各位嘉宾啊，你们理解这个健脾祛湿我们该如何进行呢？
9: 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你听过没？
6: 哦，
9: 叫千寒易散，一湿难除。就这个湿热如果困住了脾胃
6: 啊，
9: 这整个人精神都不行了，萎靡不振。
0: 我听闻啊，哥哥，据说这凡间
9: 啊，
0: 但凡染了湿气，那可是大病。
9: 大病，
0: 它影响很多的地方。
9: 是是。
0: 哎，有时候什么失眠呀、困倦呀、还心慌呀，各个地方都受影响。
9: 嗯，
0: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9: 是是。
6: 你看看，我们对于健脾祛湿还是有不同的一个理解的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体内有湿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来看一下大屏幕。
0: 第一个，舌苔厚滑黏腻，有齿痕，大便黏滞不成形，挂壁，脑袋发沉，四肢酸懒。哎呦，这症状不少呢。
9: 我觉得以上症状都属于湿邪的困扰。
0: 嗯，影响方方面面。
9: 没错，
10: 这大家说得很对，这湿邪啊，治病非常广。你要对舌，它表现的是我们脏腑的本身的状态。齿痕说明你这人脾虚，而苔呢，如果是黏腻厚，那肯定就是湿邪。而中医讲的湿邪呢，为阴邪，它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湿性呢重浊黏滞，其性下趋，易吸阴胃。所以说有体内有湿，大便就会出现什么黏滞不爽，所以我们说的老百姓说挂壁了，这种湿邪困脾，造成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我们总归在脑内昏昏沉沉。所以这个三组症状都是我们预示着我们体内出现了脾虚湿盛。
6: 哦，
9: 教授给我们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看舌苔，看大便，看四肢。
6: 哎，
10: 对
6: 了，
10: 对，
6: 就是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自己是不是体湿。那好了，如果我们自己自测了了解是体湿，那我们如何来祛湿呢？
10: 这个祛湿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健脾。因为中医讲啊，这脾是主运化的，黄帝内经素问里边说，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注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所以脾的健运是关键，它就像我们的人体这个水泵，而这个泵它站的能力不行了，它排湿的功能就差了。所以说呢，要想祛湿，必须先健脾，这是关键。我们说啊，脾是管运化的，民以食为天，我们的人的生活生存离不开饮食。所以说呢，我们想今天先谈饮食上怎么健脾，给大家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立秋以后要少辛增酸，多苦甘。
6: 哎，各位可以来抢答一下，你们理解都哪些食材？少辛，少的是什么？
0: 辛辣，别吃刺激性的东西，辣椒呀、葱呀、蒜呀。
9: 葱姜蒜。
6: 酸呢？
0: 酸。橘子。然后还有
9: 柠檬啊。
0: 然后醋算不算呀？
6: 哎，待会儿好问题啊，一会儿问专家。还有呢，苦甘。
9: 哎，
3: 多吃点苦瓜。
7: 甘
3: 是甜的，
7: 甜的
3: 是吧？
7: 甘甜嘛。
3: 多补肝是不是应该多要吃甜的？
6: 对了，然后请专家来给我们补充吧。
10: 这个时候呢，就是少辛是什么呢？就像啊，我们那个嘉宾说的，就是葱姜蒜，这是肯定的。还有辣椒，关键还有一两个小茴香。
6: 哦，它也算
10: 对，也是辛味的
6: 啊。
10: 而且呢，韭菜，这都是，所以这一类都要少吃。而酸味的呢是什么呢？这个季节山楂来了，对吧？乌梅来了，对吧？ 西红柿
6: 啊，
10: 这不都是酸吗？肝呢就是最好的就藕，啊是藕，还有呢就是呢苦味的什么的，你看我们赤小豆、绿豆、薏米、玉米，再有呢就是苦瓜，啊跟我们嘉宾说的苦菊、冬瓜、丝瓜，这些个都是我们立秋的好的佳品。那么所以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可以呢代茶饮，就是陈皮薏米饮。这个陈皮啊，就像我们给的量啊，五克，薏仁十五克，荷叶十克。陈皮这一味的药呢，它是药食同源的，它能健脾和中，燥湿化痰。陈皮薏米仁呢，肝胆肾湿，它能祛湿而健脾。荷叶呢，和中化湿，生清阳，降灼热，所以是非常适合我们立秋暑湿还在，而我们又要养我们的脾养我们的肺的一道好的饮品。
6: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是我们加以调整，就可以在这样的立秋节气，我们更好的来健脾祛湿。那么好了，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关键词，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那就是润肺防燥了。哎，说到润肺防燥，我想在这问问我们台上的爱心嘉宾，问问观众朋友，你们理解润肺防燥都会有哪些方法呢？
5: 润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喝水，润字儿嘛，以水字旁为边，是不是？
9: 还有多吃一些个水分含量比较高的水果，
5: 哎，比如雪梨呀，
9: 啊，哎，对，哎，
5: 咱有时候还吃银耳啊，嗯，不说白色润肺嘛，啊，哎，我觉得多吃点那种白色的食物。
6: 你看看，不愧是我们的节气养生官，多专业呀！要润肺，多吃白色食物。
5: 白色食物，
6: 嗯，我们看看观众朋友有补充吗？
12: 对大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多吃一些这个冰糖雪梨之类的。
6: 嗯，你看我们各位朋友都说到他们对于润肺防燥的理解，请问专家，我们的表述是否正确，是否全面呢？
10: 我们这个嘉宾啊和我们这个观众啊，看样经常听我们的养生节目啊，一定有一定的知识了，但是这些呢还是不足的。它肺呢，我们中医讲它肺为焦脏，它既不耐于寒也不耐于热，它喜什么？喜运而恶燥。我们说这个运光喝水是不够的，还要等等要养阴，就像刚我们家们说的，一要吃点什么色白入肺，以色制色，中医讲还有什么要甘寒，比如大家刚才说的一些个啊，雪梨啊，

0: 百合、银耳、藕，这都是色白吧？热沸，甚至可以说杏仁也色白啊，把那皮儿去掉，里边是白色的，这都是蕴沸的，对，白色食物。所以说，这个时节一定要多吃点色白、甘寒之品。
1: 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意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哈。那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节目现场呢，我们也知道张教授特意啊给我们观众朋友也准备了一款养生的代茶饮，哎，我们就在侧舞台也请张教授和我们两位节气养生官一起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该如何制作，掌声欢迎。
2: 您看这立秋节气到了，我们现在呢也要请张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润肺防燥的代茶饮，您请。
0: 好，我们这个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一个百合雪梨饮。你看这个雪梨啊，嗯，切开以后里边也是
3: 白色，
2: 白色
0: 是吧，都色白入肺，嗯，以色制色，
2: 嗯，
3: 行。
0: 这个百合你看啊，不单是润肺防燥但止咳，它还能呢收敛我们神气安神，
2: 多搁点哥。
0: 对，哎，是是好东西，尤其今天秋立秋了，是个好东西。
2: 嗯，
0: 一定要去化的，
3: 去化
0: 是真正的干寒。
3: 好，
0: 嗯，
3: 百合，
0: 嗯，然后呢再搁点冰糖，
2: 哦，
0: 要冰糖而不是白糖，冰糖干寒。
3: 嗯嗯嗯，
0: 这个煮的上就煮开以后，那么3到5分钟就行了。
3: 嗯，
0: 所以呢这两味药呢能清燥。运费，
3: 嗯，
0: 它对于咳嗽，
3: 嗯，
0: 或者就是单纯我们为我们今天秋天的一个防燥，
3: 嗯，
0: 都适宜。所以说多喝一款百合雪梨饮，
2: 嗯，
0: 能让我们安然的度过这个秋天，防止燥邪的生成，燥伤津液。
2: 哎，
3: 谢谢院长。
1: 围绕这个立秋节气特点，我们进行养生的这个三方面啊。第三组词汇就是收敛神气了。哎，说到这个收敛神气，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如何理解呢？
3: 哎呀，收敛神气岂不就是也把心静下来？
4: 对，而且我觉得睡眠很重要。
3: 对，
4: 收敛神气就是要让人静下来、沉下来、稳下来，
3: 躺在那里。
4: 对，不动，以不动应万变，这种最收敛了。
5: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防止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气氛。
6: 那么呢，也可以少看手机，闭目养神，也是收敛。
1: 哎，好方法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教授，为什么在立秋节气我们要注重收敛神气呢？
0: 立秋了，让心神收敛，所以物外其志，
2: 嗯，
0: 一定要是平和，
2: 嗯，
0: 所以说呢不要做一种过怒的激情的这些事情，要养一个收，对，情志的收敛，身体的收敛，阳气的收敛，饮食的收敛，都在一个收字。还有一个关键点，生命在运动，大家都知道，考不得天凉快凉快，我多运动运动，但是要舒缓的运动，中低强度的运动，以舒缓为宜，微微出汗为佳。比如说我们推荐的八段锦是非常好的运动，再有太极、瑜伽，对，还有一点散步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适合于秋季的一种舒缓的运动。
1: 那我们知道八段锦呢可以说是我们古老的一种体操哈，但是它的动势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全套做吗，还是做几个特别适合在立秋节气做的一些招式呢？
0: 八段锦呢实际上是调理脏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法，但是对于秋天你要做也应该整个做下来，因为上时间不长，就10分钟左右做下来，而且呢适合于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啊立秋的夏秋交际的时候养的，是吗？主要是第一式、第二式和第三式，啊，这三式是更适合于养脾、养肺，啊，梳理我们的三焦，促进我们人体的代谢。
1: 哦，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来告诉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几个动作吧，来掌声欢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7: 今天呢，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八段锦的前三式。那八段锦呢，

0: 第一式是双手托肩倚三焦，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缓缓上举，举到高位再缓缓的下降。这个呢是双手托肩倚三焦。那么三焦啊，是我们人体气化的场所。我们说上焦心肺，中焦脾胃，而下焦是肝肾。那么三焦通畅，我们的气血才能运行通畅，我们的营养物质才能输布，我们才能五脏安和，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所以说呢，三焦通畅也是我们的生命代谢通畅，这是我所介绍的第一式。那么第二式呢，左右开弓四射雕。同样先扎一个马步，左手向左行四射雕之状，然后右手向右做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左右开弓四射雕啊，它首先呢对于我们的心肺它是有好处的。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的肺经啊循行于我们的前臂内侧，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有一个牵拉肺经的一个作用。那么通过呢我们这个肺经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营养物质呢输送到周身，这是第二式。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需单举，双脚打开，左手往上升而右手向下压。那么一上一下也正应了我们脾胃的特性。我们说啊，脾主升清而胃主降浊，脾以升为健而胃以降为顺。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正应了我们脾胃升降之性，也是有益于呢我们调理脾胃，脾胃的调和也有益于津液代谢的输布。好，这是我们所为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的这个前三式。
1: 虽然是简单的几个招式，我已经微微出汗，而且身体全身感觉通透打开了。
2: 真的，而且我觉得别看它是招式都不是很难，可是做完之后会觉得身体通畅，非常的伸展，而且觉得好像这个血气也通畅了，然后整个人也红润了，喘气好像也不憋了。没想到人间的这个招式有如此大的奇效。
1: 这就是中医的魅力。
2: 对，
3: 这个八段锦最大的好处，它是调理人体的气机，每一式都要配合呼吸，那呼吸比一定要什么2:1，呼2秒钟，那么吸就1秒。所以你做这个慢慢的做，一定要舒展开来，它舒缓是我们要舒展开来，包括这每一个拉每一个拖一定要做到尽力，尽量，尽好，三尽。打完八段锦，一定会出现身体微微出汗。
1: 对对对，
3: 这是才是达到目的。中医讲，于是百病皆生于气，气的运行形式就是升降出入，而升降出入无气不有，所以说它对脏腑非常非常的好。
2: 这些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立秋节气来养护我们身体的方面哈。刚才你也提到了立秋节气我们要做这个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运动，那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一些穴位的按揉可以来帮助我们调整呢？
4: 那么下边呢我介绍几个常用的这种穴位，我们平时在家里按揉一下呀，能达到一个健脾祛湿防病这个保健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中脘穴。那么中脘穴呢位于我们前正中线，我们其上是4寸，也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通身寸讲是5指。那么它能够起到一个清升阳降浊阴的作用，能够恢复我们这种脾胃的一个升降功能。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阴陵泉。阴陵泉呢位于我们小腿的内侧，膝关节这个内下方呀有一个骨性的隆起，它下方的这个凹陷处便是我们阴陵泉的位置，它具有一个祛湿健脾的作用。下面呢是我们三阴交。三阴交呢位于我们这种足内踝尖上3寸，也是通身寸，它的作用很多。在这里的主要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健脾祛湿。第四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尺泽穴。尺泽穴呀位于我们这种肘横纹，我们肱二头肌肌腱桡侧的凹陷处，这个位置大概是。那么尺泽穴呢属于我们手太阴肺经的这个合穴，按摩这个 尺泽穴的时候，能起到一个清肺润燥的一个作用。那么下面这几个穴位呢，就是我对大家伙讲的，平时我们多按揉一下，能够起到一个呀这种健脾祛湿、恢复脾胃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起到一个保健防病的一个作用。
2: 这几个穴位我们时不时的来按揉一下，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在这个立秋节气哈。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的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一些内容。那我在这想问一下各位啊，围绕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我们是立秋节气化养生，各位专家有什么健康建议送给观众朋友吗？
3: 顺天时养正气，立秋以后我们一定要随着秋季的气候特点来长养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因人而异，辩证施养，养生不能盲目跟风，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4: 重在坚持，贵在适度，养生不是一阵风，它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点滴的积累。
2: 顺天时变体质，贵坚持。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能记住这九个字啊，在立秋节气到来的时候呢，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顺应自然，我们科学养生，做到身心安和。再次谢谢各位专家，谢谢观众朋友，谢谢我们各位爱心嘉宾，请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清暑润秋，守护安康。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看，再见。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6: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5: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聚焦六链五群发展中的卡点堵点，三地集中开展技术攻关。这两天天津高校成果一张10微米的分离膜在河北沧州完成中试，将制氢成本降低近80%。
3: 擦亮金牌养老品牌，天津持续优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托举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2: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一起来看：天津聚焦一老一小，提升服务质效，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将这座城市建成更多奋斗者的心之所安、近月远来之地。
3: 今天，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全面投产，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能源稳定供应。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六链五群产业协同，一张10微米的膜如何串起三地资源？

0: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
1: 在河北省沧州市新模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镍合金中空纤维膜中试刚刚完成。这种膜厚度只有10微米，可以将钢铁焦化企业的副产氢气筛选出来，转化为99.99%的高纯氢气。相比传统制氢技术，成本降低80%。这项膜技术就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的落地转化。
2: 这边有比较多的气体的排放的一个需求，能够为我们这项技术提供比较多的中试场景，它是非常对口的。
1: 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眼下氢气提纯膜、碱性电解水制氢隔膜等30多个在研项目都正在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进行中试熟化，并陆续推向市场，客户有1/2以上来自京津冀。位于天津静海区的大陆制氢主要从事电解水制氢技术开发和设备制造，最近企业生产的最新一代制氢装置用的就是沧州研究院孵化企业生产的隔膜。
3: 在这个之前呢，国外呢就欧洲的厂家有非蚀面膜，这个膜做出来了以后呢，相当于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那我们的产品呢环保性就大大提高了，那么实际上是扩大了这个应用市场。
1: 氢能作为京津冀联合打造的6条重点产业链之一，是3地协同发力的重要赛道。今年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到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京津冀3地继续联合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今年资助60个项目，单个项目额度60万元，执行周期3年。瞄准氢能产业链上的卡点，天津工业大学就发挥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与北京科技大学、河北凯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申报了氢能电池电极材料的基础研究专项。
4: 河北那家企业主要是以高分子为基体的碳材料合成，北京科技大学就是以金属、贵金属为主体的电极材料的研发。我们这块呢相当于就一个系统集成，我们3家实现了电解槽关键部件的自主化。
1: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持续推动6链5群产业协同，三地也在持续梳理产业链上的技术卡点，各自整理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创新研发资源，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集中力量合作立项，协同攻关，推动产业升级。
5: 集中力量把项目的资助经费放在一块儿进行资源整合，其实也就是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一块儿了，也是为了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实现1+1+1=3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天津持续优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擦亮金牌养老品牌。
1: 在市养老院的说话室，新入院的老人正在做手工折纸，过程中大伙拉拉家常，彼此间很快就熟起来，让大家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天津市养老院建于1953年，作为本市最早的公办养老机构，发挥兜底保障作用，主要收住失智失能的老年人和特困群体。目前全院有503位老人，失能老人占了98%，有49名特困老人享受国家供养免费入住。今年本市民政部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居家养老能抵扣助残助愈等服务，社区养老可以用来抵扣日间托养等服务。在本市审核通过的400多家养老机构，每人每月最高均可抵800元。像是天津市养老院就有297名中度失能及以上的老人，使用养老消费券抵扣后，每个月只要付2000多元就能入住。同在一个大院的市民政局老年病医院是一家2级医院，专门为养老院服务，实行一套机构管理模式，方便统一调用人员和物资。院内老人突发不适，随时可以转入病区救治。
6: 院内的老人不论在哪个时间段出现病情变化，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可以做到老人不出院。
1: 今年市养老院升级服务，每天安排2名老年病医院的医护人员监测一次体温、血压、血氧，随时掌握老人的病情进展。
7: 大夫往这儿来 问你既往有什么病啊，现在有什么病啊，然后怎么治疗的，治疗有什么要改变，长期吃药和吃药有什么反应。
1: 结合市养老院失能老人多的实际，今年还新开设了精神科专科门诊，为老人建独立的健康档案。
8: 失能老人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有认知障碍导致的失能，这都属于精神科常见的一个老年人常患的疾病，平均每次门诊都是20多个患者，确实是弥补了老年人这种疾病需求的一个补充。
1: 打造金牌养老服务品牌，本市发布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目前全市养老机构一共将近500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办养老机构。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施意见鼓励支持各类经营主体按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同时，民政部门开展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专项培训，到明年要完成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技能人才培训10000人次以上。
0: 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来津团聚，天津经开区天虹公寓办起小候鸟暑期班。
1: 天虹公寓里住着妇联精密、三星电机等经开区50多家企业的数千名职工，这两年每到暑假都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子女开设免费的暑期班，公寓提供场地，企业聘请教师，让孩子们在跟爸爸妈妈团聚过暑假的同时，可以学到剪纸、舞蹈、书法等课程。今年一共来了40多个孩子，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9: 我老家是葫芦岛，
10: 我老家是山东菏泽，
11: 我老家是陕西的。
12: 我来自湖北，是平时爸爸都在这边打工，然后呢也不在家，我很想念他，所以我每年暑假都会来找他。
1: 随着小候鸟不断增加，暑期班的课程也越来越丰富，今年就增设了《论语》《弟子规》等国学课。曹宗斌和妻子张怀珍是湖北襄阳人，夫妻俩在天津妇联精密工作十几年了。今年暑假，他们各自的岗位都很忙，于是干脆把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接到了天津。
13: 我们抽时间把他接过来，也没有人管。哎，刚好这个暑期班，哎，他们可以去学学安全知识啊，或者是说画画呀、跳舞啊，我们也可以一家四口人团聚啊，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1: 除了天虹公寓的小候鸟暑期班，眼下天津经开区还在天滨公寓、天府公寓等更多有外地职工入住的公寓开展亲子运动会、消夏歌会等活动。
14: 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天津工作就业，我们呢推动更多更暖心、更精准的服务，让大家呢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的温度，更安心、踏实的长久的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
15: 海河快评关注本周热点。心之所安，方能近悦远来。一老一小看似日常小事，实则关乎千家万户的安稳，更连着城市的长远发展。
16: 老是我们的财富，小是我们的未来。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点题，要把老百姓最挂心的事儿办好。随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养老与生育友好。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扎实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这充分说明，老人和孩子的事儿既是千家万户的家事儿，也是关乎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要事儿。这几年，天津持续打造金牌养老品牌，一边把服务铺进社区，一边用好社会力量办好机构养老。1906家老人家食堂开在小区周边，全部交由市场运营。老人下楼就能吃上热乎饭，145个街镇养老服务综合体把日间照料、上门护理这些专业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门口。今年还有51个社区在争创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不仅如此，全市497家养老机构中，绝大多数都由社会力量来运营，从实惠普惠的床位到条件更好的医养项目。不同的家庭都能找到适合自家老人的选择。
17: 我们天津金牌养老的目标是老有所餐，餐必热，老有所养，养必忧，困有所护，护必全。
16: 一座城市的安稳向好，首先得让建设者心安，家里的老人安享晚年，年轻人才能卸下担子专心打拼事业。而安顿好长辈之后， 孩子的照看与成长依然是中青年家庭心头最放不下的事儿。聚焦这些急难愁盼，天津的育幼服务精准发力，市儿童医院前

投165家医联体，把优质儿科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经开区、高新区更是把暑期托管班直接开进产业园区，就近帮双职工家庭解决带娃的现实难题。有人或许以为养老育幼是花钱的民生负担，但事实上，善待一老一小从来不是单向投入，而是一座城市最有价值的长远投入。

0: 暖底色。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把一老一小的事儿办扎实，奋斗者安心，城市自会近越远来。
1: 今天，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
2: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比常规海上油气田开发难度大。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西多东少，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迎峰度夏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将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眼下，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
1: 服务远洋货轮这两天，机器人比和比方发布新款随船清理机器人田埔技术共白。
2: 近年来，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等多国提高船舶入境要求，进港前要彻底清理船体附着的海洋生物。目前市面上的清理机器人主要依靠推进器压着设备附着在船体进行清理，由于力度不够，只能在海况平稳的公海锚地进行作业，单次耗时至少3天。而新款机器人可以实时监测洋流强度，动态调节吸附磁力与车轮动力，保障稳固吸附的同时也能正常移动，在四级中浪条件下也能随船作业，减少货轮停船清理时间，提升运输效率。目前已经接到新加坡等多家船厂订单，不断完善机器人制造产业链。本市工信部门搭建对接平台，结合产品迭代需求，对照配套企业库，匹配本地供应商。这款随船清理机器人就通过对接，找到贝利福、塔斯等本地自动化设备企业，解决了高压水柱喷射器、抗腐蚀性、电机输出功率变频技术等问题。整台设备有80%零部件，供货商来自天津企业。
3: 产值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收入。
4: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侨界夏令营走进广东会馆，家长携手孩子共同感受传统文化。
2: 此次夏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天津市侨联协办，参加的孩子们大多旅居英国，他们的家长来自教育、金融等不同领域。此次来京参加创业中华牵手京津冀第25届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走进广东会馆，欣赏建筑艺术之美，了解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感受古代戏楼的场景。在交流环节，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尝试演奏传统乐器葫芦丝的经典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
4: 本周位于三岔河口的曾公祠经过盘活，上新国画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2: 眼前的这个四合院就是曾公祠，为纪念曾国藩所建。这栋砖木结构建筑有150多年的历史。作为虹桥区的商文旅重点项目，盘活后的曾公祠取名涤心书院，经营茶咖简餐。这个暑期晚上营业延长到12点，带动日均客流量超过1500人。本周丰富游客体验，书院上新国画创作活动，第一期主题是满园春色。老师讲解用笔构图配色技巧，大家可以在团扇上自由绘制，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参加。
5: 在这边的话氛围也不错，跟朋友聊天挺高兴的，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拍照的话出片还不错。
4: 作为滨海新区重要跨海河桥梁，今天渝新桥开始塔柱底座等主体工程施工。
2: 渝新桥全长945米，桥梁一头是渝家铺金融区，另一边连着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和盛苑社区，周边居民超过3000户。往返海河两岸通行需求量大，以往需要绕行5公里，从中央大道海河隧道过河要花15分钟。渝新桥建成后，跨海河通行距离将缩短至5分钟。同时，为了给海河往来船只提供通航空间，桥梁设计为可调节式，主体能抬升25米高。 超过5000吨的桥体以及4台负责升降的卷扬机，靠4个核心塔。

0: 柱支撑。这个周末，桥体开始主体施工，四个核心塔柱进行浇筑，同时桥梁钢结构主体和升降设备也在新区工厂开始预制，后续将可直接在桥上组装。施工队伍在河道中间建设了2200平方米围堰，基坑深度超过18米。眼下，项目现场1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采用河道两侧错开施工的方式，保证海河能半幅通行。桥梁预计2027年内建成通车。
1: 今天，理想号邮轮推出的两条无目的地专属海上游航次正式开始售票。
0: 趁着暑期最后一个月的出行窗口期，理想号邮轮在原本6天5晚天津往返韩国常规航线的基础上，新推出两个航次3天2晚短途无目的地海上游产品，出发时间分别为8月29号和31号，从天津港出发，全程不靠境外港口，游客无需办理签证。这种无目的地海上巡游是国际邮轮行业通用运营模式，国内这类航次也经过了多部门联合审批，保障安全。航程短，更适合周末游的京津冀游客。今天，这两个航次已经开启预售，单人票价500元起，目前已经销售了1000多个舱位。邮轮上7大免税店、大剧院等都会对游客开放，船方还邀请了天津本土相声社演员等登船表演。
1: 这个周末，济州盘山迎来客流高峰。
0: 周末两天，本市气温明显下降，趁着好天气，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济州登山。盘山景区新打造的主题巡游活动特意调整了演出点位，将人气最旺的《釉色天青》《侠影善行》几个节目安排在了景区视野开阔、临近水面的位置。这也是游览路线上市民游客歇脚乘凉集中的地方，大家可以边休息边欣赏节目。
2: 由于树林底下这场景也非常好，溪水然后看着呀挺惬意的。
0: 这个周末，盘山景区总共迎来了3万多名游客。应对客流高峰，景区也加强了观光索道和观光车的检修频次，在一周一次停机检修的基础上，每天利用中午空闲时段增加一次运行巡检，保障设备安全。
1: 桥边音乐会上演器乐专场演出。
0: 演出在东丽区的海河柳林设计公园举行，就在景观桥天津之翼旁边。这两年，公园周边多个新建小区陆续入住，居住人口近1000人。为丰富居民们的夜生活，桥边音乐会也将这里设为新的常驻演出点位。本场演出由器乐协会组织天津音乐学院30多名学生参演，以古筝合奏《小满》开篇，共带来声独奏《冬猎》、唢呐与笙合奏《百鸟朝凤》、二胡齐奏《战马奔腾》等10首民乐经典曲目，中间还穿插了电钢琴、小提琴演绎，传统曲调搭配现代编曲，打造出一种新潮演出体验。
3: 深化经济、家政、劳务双向协作，天津通过建设扶扫服务驿站，提升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各项服务，让来京人员安心工作。
0: 来自河北邯郸的张静，一个多月前在亲戚的介绍下入职了津南区的家政公司，经过培训很快上岗，因为干活麻利认真，受到不少客户的好评，有些用户都指定要他上门保洁。之所以能踏实干活，张静说，全靠一系列暖心帮扶政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4: 驿站嘛，就是给我们提供住宿，然后吃饭问题也都给解决。要是离得远的话，公司会给我们一个餐补，工作以后他给你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我也可以踏踏实实的工作，感觉心里边挺安心。
0: 眼下，像张静这样从河北来京的家政服务人员超过3万人，主要从事老人照护、婴幼儿看护、居家保洁等岗位。为了让他们能安心工作，天津依托家政服务企业，在全市建立了15处扶扫服务驿站，不但提供免费住宿，部分驿站还提供免费午餐，同时定期邀请专业老师提供免费的岗前培训、技能提升课程和权益维护等服务。家政企业统筹派单，让扶扫们来了就有活干。深化家政劳务合作，天津联动河北省多地妇联，以金姐家政河北扶扫服务品牌为基础，搭建常态化人才输送机制，统一家政服务标准，统一体检，精准对接群众的服务需求与外来人员的就业需求。
5: 继续拓展一些除了基础类的培训之外的其他技能的培训。

0: 建立一些心理压力疏解，营个好的让他们有归属感，让扶嫂们工作的安心，生活的开心。
1: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要建设一批公共停车泊位，这两天位于东丽区的雪山路停车场建成开放。
2: 新投用的停车场位于东丽区万新街道雪山路片区，周边有畅悦华庭、秋丽家园等5个高层小区，常住居民超6000户。大家日常买菜就餐大多前往片区的商业广场，停车需求量大，但路边泊位不足。为此，东丽区城管委联合属地万新街道将商业街后身一处闲置商业地块盘活纳入民心工程，推进便民停车设施建设，由区属国企负责，与周边商业物业经营方合作，经标准化硬化改造，停车场设划出230多个停车位。
3: 咱停车场呢是免费3个小时，超出3个小时以后呢2元一小时。下一步呢，我们打算在这个停车场内部呢安装充电桩，也是服务周边的老百姓这个充电需求。
2: 在今年的民心工程中，本市通过盘活闲置商业用地，新增了近1000个车位。
1: 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央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今天17时30分前后，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预计12号前后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较强降雨，提醒市民持续关注天气预报。完善区域全民健身服务配套，中心天津生态城全民健身中心换新亮相，有篮球、排球、游泳等多个场地，这次新增跑步机、划船机等器材，服务周边济景华庭等多个社区。西青区与市眼科医院合作引入专业设备，在区妇儿中心增设儿童眼保健及青少年近视诊疗区，让辖区居民可以就近享受筛查、治疗、康复等服务。滨海新区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新开一处高塔观鸟平台，市民可以在临港湿地公园导览小程序线上预约，保障安全。塔内采取动态放行管控举措，同时停留游客最多20人。
4: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爷爷看我画的。
1: 等会儿。
2: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这两天闷热感觉得到缓解，但是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晴晒依旧。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风力微弱，前半夜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滨海新区转为阴天，市区的

最低气温为24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白天维持多云的天气，白天紫外线等级比较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大部分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附近，滨海新区最高在30度。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未来几天11号阴转雷阵雨，全天的气温在31到25度之间。12到13号降雨持续，最高气温仅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以后还会有持续性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4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阴，东南风转北风4到5级。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

0: 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乳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8: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3: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

0: 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

0: 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2: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4: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4: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6: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4: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

0: 税啊，却能拍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 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

0: 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困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
2: 啊！
3: 天大的
4: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哎，
5: 说得好！
0: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6: 尤其是
7: 哎呀，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8: 好，
0: 好，
8: 对，
9: 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10: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11: 有。

0: 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
2: 来，过来，这，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不能死。
0: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都别走。
4: 哎呀，
2: 不要给我蹲住啊，
0: 把它拽平了。哎呀。
2: 拽住！这俩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5: 别动，
6: 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2: 对嘛，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6: 不重要了。
2: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就很很脑子。
1: 禀报知海辉，临行灾难命令噩漫，一定要谨慎投资，不可贸然行。走，不可贸然行。
2: 队长，曾八天带领着北极卫和混蛋半勺仓，已经到达十字峰。

0: 喜，哈哈，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1: 哎，你咋了，老叔啊？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
0: 看看，哎，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这不是恶霸吗？
2: 长得没。
3: 不干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侍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4: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3: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4: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3: 动。
2: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5: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3: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4: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5: 叫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6: 都走了，谁干活？哎呀，
0: 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6: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5: 哎，冲你来切。
7: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完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4: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7: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8: 妈妈。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7: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4: 野心不小啊！
8: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7: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8: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4: 归我准备啊啊！
8: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4: 归我吗？那你干啥呢？哎
8: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4: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8: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

0: 这是浪达愣的味道，我可唱的可是好听啊！这是，
1: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那不是，
2: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0: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
1: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2: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0: 大姐，您洗呢？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3: 我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0: 好嘞，好嘞。
3: 哎呀，太冷了。姐，我也先走了，太冷了。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 红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啊，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4: 那不一样啊。
3: 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是啊，多嘴了。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3: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
3: 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刚巧帮个忙了嘛。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戒指弄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你要多少？
0: 40张。
3: 这么多？
0: 啊。
3: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
0: 咱现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行吧，我快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3: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3: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
3: 你坐，你坐。哎，你坐，你坐。来，不客气。那我坐。
0: 你坐这儿。好，行。
3: 哎，坐着。
0: 啊，行。
3: 你多大了？
0: 二十八，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

0: 哥，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来车都不让坐了。
1: 来的时候下坡，让咱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咱车上懒呢，啊！
0: 人家咋不说？咱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
1: 得便宜卖乖啊！
0: 你能不能把我甩给我啊？
1: 我也想歇个这包袱，谁给我甩了？
2: 我进来了，
3: 可来。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王八蛋，
2: 芦花鸡蛋，拿走，我不要。
3: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
2: 站住！拿走！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呢嘛！啊！我决定了。
3: 决定啥呢？要走，去张光荣那儿。不唱戏了。不唱了。我不懂，我这鼓槌也不同意。你同意能咋？不同意又能咋？
2: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你在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3: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
1: 咱走起来，咱俩。董小姐，
2: 过来。
1: 啊。
4: 好好的，这啥嘛？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
1: 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4: 你认真的，
1: 当然认真的。
4: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吧，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
4: 哎，郭团员，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1: 我给你鞠一个躬。

0: 是吧？做啥了？爆土豆。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啥时候来的？
1: 谁来的？
0: 你找我做啥？
1: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0: 这大威力，
1: 哼，
2: 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3: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2: 一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你让那俩咋弄了？
4: 死了死了，
2: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
2: 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3: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3: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0: 你没看，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3: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我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4: 胡三元，胡三元，
5: 哎，
4: 过来，
5: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5: 敲不成。
1: 为啥？
5: 只有两只手吗？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3: 何老师，
0: 咋
3: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5: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合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0: 呢。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6: 这个是你画的？
7: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咋样？
6: 好着呢。
7: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是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6: 我能动一下？
7: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8: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7: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6: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5: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7: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5: 快好了。
7: 能当响吗？
5: 那不响能叫炮呢？
7: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5: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瓢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
1: 小娟子，啊，
0: 站台子。
2: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2: 安全不？
3: 哎，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往边走。来来来，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点火。
2: 真点了？
0: 点。

0: 上来，上来。
1: 啊，对，一个人。
0: 上来，上来，上
1: 来。哎，你看一下那这边配不？
2: 可以，可以，可以。
3: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4: 今晚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3: 你俩就演两个合页，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4: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3: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5: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交给我拨炮去。
5: 回去。
6: 艾米拉，
3: 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5: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谁？
5: 花彩香。
3: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5: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3: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5: 谢谢啊。
1: 下回，来了，主任，来了，
7: 快站住，站住，
1: 走吧，让开，
7: 排队啊，排队，来，哎呀，欢迎，
8: 好，
7: 来，
1: 领导，来，
9: 来，好，都精神点啊，
1: 好，
9: 来。
10: 班长来了，
9: 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10: 放心，没问题。
11: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2: 应该的。
10: 时间到了，
9: 开始。

0: 太原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工封。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不开门了啊！来，过来啊！

0: 明白，明白。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唱得不错，唱得不错。
2: 领导在里面吹气呢。
3: 哎，主任，
2: 咋回事呢？哎呦，
3: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4: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3: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4: 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3: 那不会更乱了？
4: 让你去就去，
3: 好好好好，
5: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啊！
4: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6: 对，
7: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4: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7: 对，一炮而红。

0: 我们出来后，再动了，他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是笑气儿，后庭
2: 抬他这么多人，
1: 传上来，
2: 我都替他。
1: 谭卓，主主亚席，
3: 好，谭卓，
1: 向挺砸，
4: 随便传个什么吧。
1: 萧红，随便唱。
5: 麦长帝，进来。
1: 走，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咱们谭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

0: 哎，你说加了咋比彩排时候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走啊？
0: 去万仞大乡，是故乡。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绿之林药业，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偏爱竞争能否获认可？
3: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4: 我扛了。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0: 准备不足，求职失利。
6: 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7: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6: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
7: 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6: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逆境坚守初心，
8: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9: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8: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9: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0: 公益恪守本源，
9: 选用的是十年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0: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不进。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course.

龙红俊，岳美救龙从生灵。

0: 胡三元呢？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大元呢？
1: 常州，常州，常州，
2: 常州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4: 霍先生，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最没立场的，就你个傻立场，我啥立场了？你立场的你，太……
2: 出来，出来，出来！
1: 咋了？
2: 谁？这是谁啊？
1: 谁？
2: 谁？
1: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哎，谁？丁志生，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5: 人咋了？
1: 人咋了？人没了。啊！你们家属是谁？
5: 没有。
1: 家属在吗？
5: 家属这那不可能，
1: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3: 是呀。
1: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5: 我去，
6: 安静点，
5: 只能跟一个人。
3: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三阿爷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还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你们都是护三员单位的吧？
4: 就是。
3: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啥血吗
5: ？A B 型血。
4: A B 型血。
6: A B 型。
7: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4: 谁是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献。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4: 那谁是 A B 型血？
9: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0: ？O 型血行吗？我输。
11: 跟我化验。
10: 我晕血。
12: 你陪我一下。
10: 麻烦你轻点。
13: 放心吧，不疼。

0: 云南，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哎，你别动！
2: 哦，我是咱保卫科的，
3: 协助咱工作嘛。
4: 咋？
1: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3: 没有。看安娜，出去！
2: 我防
5: 别动，
2: 保卫科。
5: 你别动！啊！
3: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2: 跟咱原案，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
5: 这不花彩像吗？
2: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像。
5: 他这两口子，
2: 这我不好说。
3: 你俩进来，
2: 关同志，人来了啊。
3: 看啥呢？进来。
0: 走。你们想了解啥？
6: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0: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6: 你叫啥名字？
0: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6: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0: 亲外甥女儿。
6: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0: 啥都没说。
6: 问他呢？
0: 我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6: 你的名字？
0: 花彩香。
6: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0: 同志关系。
6: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0: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6: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0: 算吵了吧。
6: 为什么吵架？
0: 不为啥。
6: 配合调查。
0: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6: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0: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7: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嘞。
6: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7: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
6: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天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1: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0: 不断员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呀，他伺机报复呀。
2: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就知道欺负。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我跟他看看人嘛。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2: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0: 别找你们了。
1: 我跟你们说啊，
0: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
1: 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
0: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
1: 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0: 这祸事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那信你写。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3: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救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

0: 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1: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1: 我没说我不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过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

0: 咋了吗？
1: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1: 老裘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1: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有吃花生。
1: 吃花生母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很过劳的嘞。
1: 就帮我们感觉一下是吗？
2: 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1: 我感觉
2: 他放的炮火要那么多干啥呀？
1: 是吗？
3: 那
2: 不行啊，
1: 于是他就得吃吃多
2: 吃有可能。
3: 那来的当然肯定是要
4: 火的呀。哎，
5: 谁呀、啊？
6: 我一青鹅。
5: 你看着他
2: 干啥？
5: 挂走。干啥？
6: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6: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3: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6: 那你去吧。
3: 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6: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5: 送我这儿干啥？
6: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5: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3: 嘉禾回来了。
7: 嘉禾，嘉禾，
3: 发生什么事了？
7: 嘉禾，他刚刚
3: 说啥了？
7: 说啥了？
5: 怂货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7: 啥？
3: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老婆醒的时候住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吃吧，吃吧，
1: 又不吃。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去后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0: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东西，东西，这东西，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吗？瓜叔，你哭啥？
2: 我不哭。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金河，李金河，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6: 进去吧。

저도 지금 就这样杀手害死我小弟，你俩来了你们，我只不过原谅自己了。

0: 就要说到惩罚了，我该是罪有应得，就将全身杀生，就没做下了。这半辈子白费了，答应就答应你，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苦。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之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痛啊，你越来把悲情啊积压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荒郊外，
2: 阿姨，我想回家。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逆境坚守初心，
3: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4: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3: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4: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2: 公益恪守本源，
4: 选用的是十年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2: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2: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2: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伯宁，

0: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1: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0: 欢迎你。23岁，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1: 对，
0: 成为什么？
1: 生产者。
0: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0: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0: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1: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0: 什么意思？你说说。
1: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0: 哎呀，你这么倒霉。
1: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0: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1: 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0: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1: 对，
0: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1: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0: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1: 是的，他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0: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0: 你愿意证明自己？
1: 对。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0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0: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1: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0: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1: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地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0: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1: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0: 对。
1: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0: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1: 没有。哎。
0: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啊。
1: 好的。
0: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1: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
0: 拉票
1: 朋友。对对对，
0: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1: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0: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1: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0: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

0: 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三个班。我一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二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一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5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二班唯一一个去到一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一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1: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0: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1: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0: 对，
1: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0: 对，
1: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0: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3: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4: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1: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4: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1: 有正义感，
4: 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会说这怎么个情况，
3: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7: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1: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8: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8: 只是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9: 我不认同蓝苑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10: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9: 对，
6: 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1: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 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0: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1: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8: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1: 为什么？
8: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4: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它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6: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着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11: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0: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5: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0: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1: 我们要允许十个手指不一样齐。
0: 是的，
1: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的天生能力就这样，
10: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1: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儿，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0: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 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1: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

0: 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1: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0: 你把比较去掉。
1: OK， 就是理想化。
0: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1: 对。
0: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2: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0: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2: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0: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1: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其实我主要觉得就是它跟宣传相关。
2: 您觉得产品企划是做市场的是吗？
1: 对。
2: 一个产品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2: 那设计师是基于什么样去把产品设计出来呢？
1: 基于人们的需求。
2: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1: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2: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3: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0: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上海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2: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0: 来吧，董博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1: 选墨行文化。
0: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的，抱歉。
1: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0: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0: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1: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4: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1: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学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0: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5: 在这些20多种

0: 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1: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0: 哦，对，
2: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3: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4: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4: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2: 我也真的保真。哦，
6: 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2: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1: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2: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嗨，
1: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2: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1: 你怎么说的？
2: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1: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0: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1: 你叫夏雨露？
0: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1: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0: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1: 你是真的吗？
0: 我是真的。
1: 你真叫夏雨露？
0: 对，我真叫夏雨露。
1: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0: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嗯，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1: 多少种？
0: 20多种。
1: 20多种？
0: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就
1: 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0: 哦，对，
1: 因为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0: 看过。
1: 那你还问？
0: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1: 这个是我们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0: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1: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啊，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7: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1: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7: 证，发条私信吧。
8: 私信不是微信。
1: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7: 更像骗子了。
1: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9: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1: 那边说回了。 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0: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OK。
10: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点将近12点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1: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0: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然后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车，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哎啊，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啊，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就在闲聊的时候，他说啊，你被骗了，然后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1: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0: 是，又换到保安了。
1: 哎，都让我猜中。
0: 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我正好就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1: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0: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1: 还不用花钱。
0: 哎，对对对，
1: 还能挣钱。
0: 对，还能挣钱。然后
1: 骗你骗谁呀？
0: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1: 你还怕自己跑了？
0: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1: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0: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对，50。然后交了之后，
1: 工资多少？
0: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1: 你干活了吗，大哥？
0: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了，发现给我拉黑了。
1: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0: 是，
1: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0: 对，内场。
1: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0: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大。
1: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被骗，被骗，骗到今年？
0: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将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那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一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但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个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0: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7: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三万，还应该一人提百分之二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百分之二。
11: 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百分之二，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10: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孩子你应该知足。
7: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2: 你当时问的那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儿，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百分之二是吧？
2: 人家说的什么？
0: 是，
2: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百分之二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百分之二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百分之二，不是大家一共的百分之二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0: 哦，明白了。
6: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0: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2: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6: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1: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7: 孩子，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风气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6: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1: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代累，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0: 对，
1: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7: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你灭灯了。
1: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0: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7: 是啊是啊，我带他这出来逛逛。
0: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7: 哦不，我整天瞎逛。
0: 哦，您之前来过？
7: 来过来过。
0: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嗯，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哈。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7: 哦嚯，我以前上过当啊，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0: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7: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
2: 你的工资发了吗？
0: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也

0: 我们换新老板了。
1: 我这次先试一试。
0: 可以可以。
2: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0: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1: 不着急。
0: 好的好的。
1: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0: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1: 那不玩了，我走了。

0: 灵活机动。
1: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0: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1: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0你卖给他。
0: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1: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2: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1: 哦，这回听懂了哈。
3: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其实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4: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2: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2: 因为我因为我看你提前看过资料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没有。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0: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2: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1: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2: 没有。
0: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2: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4: 语录代表着我们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怎么甄选。想为语录争取的是说他是规范大学，并且呢过往有一些能够去靠劳动去表现的状态，如果他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为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1: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2: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了。
1: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2: 谢谢。

0: 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1: 好，欢迎你，姑娘。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0: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10天有8-9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2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第1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
0: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哎，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嘛。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冤，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5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0: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0: 对，是的。
1: 做了吗？
0: 做了。
1: 考了吗？
0: 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对，
1: 现在
0: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个掌声鼓励。
0: 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0: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0: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0: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 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哦，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哦，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对。
2: 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1: 你有钱吗？
0: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0: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简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1: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 我的目的不是打消你， 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3: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3: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0: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3: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个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这儿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我建议是这样。
2: 就是我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0: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2: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0: 法学本科。
2: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0: 好。
1: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那你就去生存。
0: 是的，
1: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

0: 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1: 基层
0: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2: 是的，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3: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1: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0: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0: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1: 我可以。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她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1: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
1: 谢谢你，
5: 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啊。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5: 工作地点在北京。
1: 谢谢。
0: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5: 150每天。
1: 好的。
0: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玉欣，也祝贺李宇轩。来，宇轩去跟宇欣总握个手吧。
1: 谢谢。
2: 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这次机会。
0: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1: 嗯，是的，
0: 感谢健康有益举新总吧。
1: 谢谢老师，
0: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1: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
2: 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4: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7: 笨死了。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你要干啥？
8: 想跟你谈心。
10: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3: 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4: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15: 逆境坚守初心，
16: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17: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16: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17: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15: 公益恪守本源，
17: 选用的是石碾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1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想知道今天的普润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0: 普润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过。
1: 好，第二个问题，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微服私访，对不对？
0: 我又不是达官贵人。
1: 你就跟我说吧，来普荣是不是来接班上任的？
0: 是。
1: 魏董事长请你回来的？
0: 对。
1: 哎呀，从我见到你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
0: 我就知道瞒不过师哥你。
1: 师哥给你一句劝啊，赶紧离开。普荣这条船很快就要沉了。说实话，今天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普荣的冰山一角而已。你知道行政酒廊每天要浪费多少酒吗？你知道洗衣房的布草每天要送走多少车，有多少人吃回扣吗？你又知道工程部设备多久没有更新了，工程款都进了谁的口袋吗？
0: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调查过，你看一下我的调查报告。师哥，我回普荣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之前在国外已经干到顶了，任凭我把一个酒店打造得再完美无缺，最后它终归是属于那些金发碧眼的管理者的，而普荣却能给我一个大展宏图的位置。第二，普荣饭店是我事业的开始，魏董事长又是我的启蒙恩师，普荣饭店现在正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时刻，我真的不忍心也不甘心看着普荣饭店就这么被人夺走。
1: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搞清楚啊，今天的普荣饭店可不是往日魏婉君旗下上海滩名声赫赫的大饭店了，它已经烂了，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0: 我打算重整普荣饭店。师哥，你知道的，普荣饭店一直以来的宗旨是什么？宾至如归，宾至如归。小到走廊里的茉莉花香，大到每个细节的服务规范，都要服于客人的入住感受。可现在呢，现在的管理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他们只在意怎么样把手伸到客人的钱包里，所以名声才会越来越差。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师哥，我想邀请你，咱们合作。真的，我们一起把普荣饭店的传统给找回来，从里到外的彻底整改，这样普荣饭店才有救。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很难，但事在人为。师哥，你想要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都满足你。
1: 季风，你吃嗨了是吗？
0: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1: 季风，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定四季做财务。
2: 啊，点的少了，慢吃。
1: 没办法，形势逼人。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像我这种伪中产，出局也好，出头也罢，迟早都要走的。时隔十年，苟且度日，无所作为，没有资格给你吃路。但我想提醒你一句，普荣这个地方，水深浪急，你今后珍重。
3: 小姐，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私加客人微信的。
4: 瑞先生久等了，我是行政层客房部服务员，您是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3: 怎么是你？我要找的是许蜜语。
4: 您有什么需要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3: 我跟你讲什么？我讲过了，我要找的是许蜜语。为什么不是他来服务？
4: 对不起，先生。
2: 你们领班呢？
5: 蜜语，许蜜语， 张领班，什么事儿？
6: 我的客人要你客房服务，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的怠慢，我的客人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5: 我每天要服务很多客人，一时顾不过来，找一个更合适的同事去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我要向你汇报吗？
6: 你什么工作态度啊？
7: 陆主管，你别生气啊，蜜语别说了。
5: 更何况你的客人对我有骚扰行为，我相信就算酒店奉行顾客至上的原则，发生这种事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也有权利说不。我已经用了很委婉的方式给客人留足了体面，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不对。
6: 许明宇，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啊？我的客人会骚扰你，你有什么证据？没话说了是吧？你也不照照镜子，想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也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吧？
5: 你管这个叫给自己脸上贴金？陆主管平时都是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吗？你的这种价值观真的是超前的，让人望尘莫及。
6: 再说一遍，
7: 蜜云，你别说了。陆主管，这样吧，我让他去给瑞先生道个歉，将功补过。
6: 张领班，这种员工你留着干嘛啊？
7: 陆主管，你消消气。你听到了吧？马上去道歉。不是，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不怕拿差评了？
5: 我去道歉。

0: 客房服务。
1: 你终于来了，
2: 来来。
3: 哎，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客房服务的时候房门必须得敞开。
1: 你今天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我本来要请你吃饭的，你也没有来。我点了瓶红酒，陪我喝一杯。
3: 啊，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喝酒。
1: 为什么？
3: 您是客人，我是服务员。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您可能有什么误解，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哎，等等，那你帮我收一下餐食。

0: 你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把我？
1: 你不要过来！喂，啊！
0: 我知道好评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会给你打好评，打多少都行。我已经在录音了，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如果你不想让我报警的话，你今天让我出去。
1: 性骚扰？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
0: 我都没有碰过你，
1: 我一信也是你自己愿意给的，现在来说我性骚扰，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们真的做点什么？啊！啊！啊！
2: 公主，我们没有跟犯人下水道的报销。
0: 林青，
1: 我没有报销，你赶紧走。
0: 林姐，哎，等会儿，我刚跟客人说了，让咱们离开，你干嘛呀你？走走走，我们走。哎，
3: 等等等等等等，
0: 你们没听到吗？要出事儿了！现在客人在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强行开门是要受处罚，挨投诉的。
3: 你别自己挖坑，你带上我们呢。把门打开，自然我来付。
0: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3: 不好意思，我搞错房间了，我叫了报修的，没带房卡。

0: 不好意思，我房间应该在隔壁。钱总监，客房部这样搞，我可不敢让客人再进来住了。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说废就废了，什么意思啊？
1: 你先别急，我来找他们客房部算账。你怎么办事的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见了销售部的人，我这头还抬不抬得起来了呀？
2: 冯总，我冤枉啊！是那个叫许蜜语的自作主张，把事情给闹大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危机公关。
1: 怎么又是那个许蜜语啊？我上次不是让你把他开掉了吗？
2: 这不没来得及呢吗？
3: 抓紧把他给我干掉，杀鸡儆猴。我不敢啊，冯总，他手里有客人的把柄，要是现在把他给开了，搞不好适得其反。再等两天，等我找到合适机会的。冯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4: 赶紧办去吧。
3: 他说他是聂雨辰聂总的朋友，叫季风。
4: 季风。 哦，对，快请，快请，快请！哎。

0: 请季先生进来吧。
1: 蜜月，跟我来一下。
2: 啊。
1: 销售部蒙受了损失，怪罪到客房部，我也没有办法。
2: 领班，这个差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我也是受害者，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吧？
1: 你也得反思反思你自己呀。为什么客人不去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你是不是给了客人错误的信号，让客人误会了？喂，冯总，您的差评决议我正在跟许蜜语同步。啊。

什么？蜜云，你可不能看我笑话啊！你明明有集黑卡那么硬的后台做背书，也不跟我吱一声，害我啪啪打脸。

0: 你怎么样了？哦，我还好，这次多亏了您。我给你开挂是出于内心的准则。堂堂五星级大酒店，居然要对一个骚扰狂曲意逢迎，确实说不过去。但不代表这件事你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觉得？
1: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我没这么想。大多时候，服务员和客人之间并不对等，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手段。酒店规定，服务员和客人之间不能私下联系，这规则不仅仅是限制，更是对你的保护。你的讨好心理，带领着你逾越了规则的保护，一步一步的给对方得寸进尺的机会。 之后，无论你是不是有正义的理由，不管你如何机智应对，吃亏的都会是你。
0: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1: 你倒是能屈能伸啊。

0: 哦，谢谢，我不渴。
1: 给你冰敷一下。知道找同事帮忙，带工程队去解围也不算太笨。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直接找我。没事吧？

0: 没事吧？
1: 谁推了我一把？我胳膊带风都毁了。
2: 不是，
1: 哎。

0: 这个东西很重要吗？
1: 出去！出去！
2: 季先生，
1: 我让你出去啊！你们行政层的听不懂人话吗？

0: 我说了不过生日，你还把一帮人带到我的房间折腾。这些人不是我带进来的。那谁带进来的？破门而入吗？是你把门打开了，送他们进来的。你还给我弄什么插花？你是以为你在那表现一下，我就会给你好评？不是这样的。我就问你，你们客房部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乱七八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客人不是我带进来的，这货也不是我们行政层闯的。
2: 你凭什么投诉我？
0: 我的生日是我的隐私，我过不过请谁过来跟我一起过，我自己决定。你现在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投诉你。
1: 你说我侵犯你的隐私权是吧？那我作为消费者，你也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
2: 我怎么不尊重你的知情权？
0: 季总经理，用不用我提醒你？仅仅一个月前。
1: 在你做总经理的酒店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我床上的那条内裤是上一任客人留下来的。你说聂太太，请你放100个心，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条内裤和你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聂雨成是清白的，
0: 我没有说你老公是清白的。
1: 对，你没有说出清白这两个字，但是你把谎言编得那么圆，你让我不得不相信他是清白的，你让我不得不相信我的婚姻固若金汤。
0: 我没有说谎，我只是。
1: 我只是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没有说出事实的全部，那叫断章取义、混淆是非、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你这么说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你就这么虚伪的面对客人对你的信任吗？
0: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客人服务、为客人着想，
1: 嘴里面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辞，但你做的事情却是那么的虚伪，那么的敷衍。
0: 季总经理，你是在为客人着想吗？
1: 我觉得你可能是在用花言巧语打造一个金牌经理人的人设吧。
0: 你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你不检讨你自己，你还赖我？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
1: 我是很可笑，我现在是全世界的笑柄，但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你一份功劳吗？如果不是你帮助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0: 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1: KPI。
0: 如果不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几个客户，你用得着这么拼命的巴结他吗？可笑的是，我还觉得我到了普隆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 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你要找帮凶是吧？我告诉你，徐明宇，你前夫最大的帮凶就是你自己。我要投诉你客房部服务员，行政层，徐明宇，对客人无礼，服务态度恶劣。

你说你为客人着想，你说你想的全部都是客人的利益，我觉得你想的都是你自己的利益吧。你的 KPI 不就是聂雨成能给你带来一些客户资源吗？你用得着这么费劲的去巴结他吗？我告诉你，你就是我前夫的一个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0: 哎，姐，你料包还没拿上来呢。
1: 发工资了，全奖5500。小香香，你怕多少？
2: 8000？9000？10000啊？你发多少？
0: 没那么多，
2: 反正你得请客。

0: 好戏。
1: 啊，去尿尿里呀？那么久，很烫烫。
2: 喂，王警官。
3: 徐女士，通知你一声，骗租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了。
2: 真的？
3: 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的财务损失很可能追不回来了。
2: 我知道了。

0: 谈不上钱的人都是这套说辞，说来说去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你就是讲故事也编得好听一点。
1: 你不用紧张，许小姐，其实我们也是打工的，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你就痛痛快快的把钱拿出来给我，我们都好早点回去休息，你说是吧？
2: 我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你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想办法，行吗？
1: 怎么办？他说再缓两天。
2: 要不然这样，我请你们喝个咖啡，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1: 许小姐还有话跟我们说？
2: 也没有。
1: 不如这样吧，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能轻轻松松的一晚上就把钱给挣了，怎么样？我知道许小姐不是那种故意赖账不还的人。
0: 走吧，那我们走吧，喝咖啡。
2: 你放开我。
0: 还挺有劲儿啊。
3: 你放开我，这都是我同事，我喊了。
0: 好啊，那你把你同事都喊过来啊。
3: 你放开我。
4: 放开他。事情的缘由我都听见了，结果给你们。
1: 早这么说不就没这事了吗？
4: 来。
1: 请问先生是他的同事吗？
4: 你们赶紧走人，要不报警。
1: 谢谢，走。
4: 你还好吧？
2: 是啊，谢谢你。
4: 没事，
2: 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0: 人生真的很讽刺，你爱的人，信任的人，一个接一个的背叛你，离开你，一次次救你于水火的，却总是那个最不该和你有交集的人。我开始痛恨起自己的可怜与软弱。
1: 客房服务。
2: 你好，客房服务。

0: 谢谢。
1: 哦，对了，昨天晚上谢谢你，这个是借条，
0: 不用，举手之劳。
1: 你一定要收下，我不想欠你的。

0: 冰姐，
1: 坐。嗯。哎呦。
0: 冰姐，你是不是得罪露露姐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前两天听见，不知道他在给什么人打电话，说要开除你。
1: 什么？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不骗你。
1: 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你什么时候听他说的？
0: 上周二，在不草间里，我就在外边听到他在那儿讲，当时就说的特别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了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你要干嘛？你在干嘛？
1: 我找我领导，你在干嘛？
0: 我阻止你犯傻，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
1: 我没时间了，我有三个差评悬在我的头上，张彩璐已经点名要开除我了。
0: 张彩璐？那个领班？
1: 嗯。
0: 把这一环补上去，整件事情就通顺了不少。
1: 你是说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
0: 现在还不敢确定，只是倒卖酒店用品这条产业链，光凭张彩璐一个人是吃不下的。她充其量就是个打下手的。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看你也没有想象那么简单，你放着思维酒店不管，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来，一住就是住这么久，还管这么多闲事，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肯定不是来观光旅行。

0: 行的。
1: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得琢磨别人。现在张彩璐在明，你在暗，你知道他要找你查，就别再让他抓到你的把柄。还有，这种越级上报的事情，你尽量少做，做好自己的工作。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哎，蜜月，我正找你呢。
4: 找我？
3: 跟我到布草间来一下。
4: 我被辞退了，为什么？
3: 我也不想你走，但是考核成绩在这里，没办法。蜜月，你确实不太适合在我们酒店工作。
4: 张领班，这三个差评是怎么来的你都知道，而且你不是说差评只是关联奖金吗？
3: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行各业都这么卷，我们酒店对员工的要求也不得不提高。
4: 可是这不符合酒店员工手册的辞退流程啊。
3: 我只是提前通知一下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正式通知很快就下来。
5: 张领班，1801房间客人找你。
3: 来来了，那就先这样，你收拾收拾准备一下。
6: 徐蜜月，你真的不能进去、
3: 啊、我就耽误魏总两分钟时间。
6: 见魏总你要提前预约。
4: 哎，魏总，哎，我有点工作上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7: 客房部许蜜月。嗯，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8: 好的，魏总。
7: 你给我进来吧。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不过您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那我能申请参与调查吗？
7: 这件事情我还是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牵涉的人越多呢越复杂，如果这个张彩洛和身后的人知道了，不但不利于我们后边的调查，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懂吗？啊，许蜜语是吧？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普通饭店的员工，你这种主人公精神还有对酒店的担当，真是令我敬佩啊。你放心，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安心工作，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4: 谢谢韦总。

你不用出来了，徐蜜语，我再正式的通知你一遍，你被开除了。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公章，别再折腾了。

0: 这些人，发生什么事了？我要离开酒店了。
1: 你去举报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去惹冯开心吗？我没有惹冯开心。张财路突然说要裁掉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去找了魏总。
0: 我能加您个微信吗？我还欠您5000块钱，等我凑齐了，我就微信转给您。
1: 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申诉了没有？
0: 申诉。结果出来之前，我是不会走的。但如果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啊？
1: 我就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0: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把制服脱下来，还到功夫房做好收尾工作。
1: 我还有半天班没上完呢。
0: 你不会以为这半天班还会给你工钱吧？
1: 不管给不给我工钱，该我上完的班我就会上完。
2: 张领班幺八幺二房间客人投诉。
0: 知道了。

0: 冰姐，你要不再等等，季黑凯现在正在闹投诉，把张彩璐弄得焦头烂额的。你知道他在投诉什么吗？洗发水。
1: 是吗？
0: 嗯，我之前听科科也跟我说过，张彩璐搞你跟洗发水有关系，所以你先别急着走，再等一等，说不定有希望。

0: 告，让他告。
1: 你就按照投诉处理的流程走，让他等我们处理啊。我就不信了，三天，这事儿还冷不下来。
2: 冯总，这回的投诉正中靶心，客人手里有黑卡，特厉害，我怕我是斗不过他。
1: 季风嘛，我跟他喝过酒，有什么可怕的呀？再说了，他再厉害也就是个客人，难道他一直在酒店等到处理结果出来了再走啊？我教你一招，如果他不满意，你就把开除员工的名单亮给他看。我们不是没有处理啊，老鼠已经逮到了呀，再把假货一撤，晾个几天，这事儿就消停了。
2: 是，说的也是。
1: 赶紧摆平，这点事儿你都搞不定。

0: 司员，
1: 姑妈，
0: 你不好好查清楚贪污腐败的事儿，开除一个服务员算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就是这么管理普荣饭店的吗？
1: 不是，姑妈，您说的是
0: 行政层的事儿，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你还给我装傻？
1: 姑妈，你别生气，你说这个我真的不知情啊，我去调查清楚啊，你消消气。
0: 今天之内，我要看到调查结果，我等着。
1: 好。

0: 冯凯欣，你办事能不能够用点脑子呀？屁大个小事都让你把天捅出窟窿来了。
1: 哎，对不起，韦总，你说的什么事儿啊？
2: 除了你们客房部那点破勾当，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让你小心处理，我没让你去把他开除了呀。
1: 你说许蜜语，
2: 我不管叫什么，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现在问罪下来了，你说怎么办？
1: 这不可能，我之前让人事问了的呀，他什么背景都没有啊，这怎么还跟董事长搭上了？
2: 你少给我废话，你马上给我解决方案，否则卷铺盖给我走人。
1: 废物。
2: 吴秘书，给我调简历。
3: 客房部行政层，许蜜语。
4: 哎，最新消息，记黑卡投诉的事儿闹大了，都传到董事长那儿去了。
5: 这下有好戏看。
6: 蜜语，
7: 哎，你没走就好。出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5: 跟你也没关系，别再把你也给牵扯进来。
7: 他们敢，我把他们天灵盖揭了炖汤。
6: 不是，你今天晚上就打算走啊？今天晚上你去我那儿住，明天我去找 HR 好好问问。

0: 怎么了？
1: 行政层紧急会议，还特地艾特了我。
2: 这么晚了，突然开会？
3: 啊，这么晚还开什么会呀？
0: 冯总，冯总。
4: 啊，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4: 好，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今晚临时召集大家过来开会，是要宣布酒店人事任免的一项重要决定。鉴于行政层原领班张彩璐在工作中严重的违纪行为，影响了普荣饭店在业界和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经酒店领导层研究一致决定，免除其行政层领班职务，即日起予以开除。
0: 开除我？冯总，您是不是说错了？
4: 这是酒店领导层的集体决议，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随口胡编的吧？
0: 那您说我有什么违纪行为？我做的一切不都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在做吗？
4: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会后跟我讲，但我现在话还没说完，坐下。

咱们继续啊。下面我宣布一项人事任命，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祝贺你啊，徐领班。我希望啊，你今后能带领大家共同进步，使行政层的工作更上一层。来，咱们大家为徐领班鼓鼓掌，加加油。

0: 季先生啊，
1: 冯凯欣
2: 啊，冯总。哎，
1: 我们部门刚刚开完会，就您提出的洗发水质量问题，对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2: 处理的谁？
1: 张彩璐，行政层领班已经给他开掉了。
2: 给冯总添麻烦了。
1: 您这话说的，季先生，你火眼金睛，是替我们酒店除害，我们应该感谢您才是啊。为了表达歉意，这是我们特地准备的酒店洗浴套装礼盒，一点小心意啊。
2: 哎，谢了，非常荣幸。哎，
1: 那就不打扰了，有什么事儿电话。
2: 哎，谢谢你。
3: 进来。
4: 魏总，冯总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许蜜语提成了领班，原来行政层领班那边也已经处理好了，
3: 让他这段时间给我地道点。
4: 好的。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3: 说。
4: 上次您让我查的季凤季先生是我们酒店的黑卡客人，这次行政层的事用黑卡权限闹投诉的客人就是他。
3: 他见了董事长吗？
4: 这个倒没有啊，不过我查了他的背景，他从伯明翰毕业三年之后就一直辗转各个国家和地区，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做酒店开荒。前段时间董事会传出来要找职业经理人接受酒店管理的声音，他这个时间出现在哪里？

0: 好，我知道了。你很得意吧？魏总助，你说什么？你凭什么偷走我的东西？
1: 你给我把他盯紧了，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好。

0: 我说什么来着？逆袭就是你人生的主旋律，干一个，
1: 干。
2: 我整个人还跟做梦一样，早上起来还说要开除我，晚上又莫名其妙的说要升我当领班，
0: 说不定真是那个记黑卡的投诉起了作用。你是遇到贵人了。
3: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
4: 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3: 好，放心。
2: 他才不是我的贵人呢，他是始作俑者。
0: 哟，听着有什么故事啊？
2: 我跟你说，这个洗发水的事儿就是他在查，我只不过是个替死鬼。
0: 那你现在这结局就非常好理解了呀。
2: 你认识那个记黑卡吗？
0: 听说过，但对不上号。一直到上一次那小段总的鱼子酱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这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一向不错，也没什么黑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他的话，可以查查看他的履历。
2: 我才没空了解他。不过我最近在想啊，有的人你看着他就觉得很烦，但是阴错阳差他又救了你。有的人看起来对你不错，可是说翻脸就翻脸，变成笑面虎，在背后捅你一刀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职场凶险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们那个行政层那些客人，那可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他一发话，魏思源他都不敢不听的。
2: 就算是那个记黑卡救了我，那你说冯总监为什么要升我当领班啊？论资历，论能力，论年轻力壮，都轮不到我。
0: 领班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官职，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给你划重点啊，许明宇，你给我记住，你们行政层那些客人不但一个个来头不小，你那些同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虽然看着年纪不大，但是他们混职场的这些经验绝对比你老道。我劝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想要让那些人服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我知道这个领班不是好当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准备从现在开始学着用管理者的思维和视角去看待行政层，看待客房部，甚至整个普荣饭店。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许蜜语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绝对不往后退一步。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继父你妈他们都对你那样，可从来不见你哭哭啼啼的，还什么事情都比你姐做得漂亮。要说你可从小就是逆风翻盘的大女主。来，为了你的职场首秀，干杯。
2: 我回来了。
5: 柯文雪，你怎么不问啊？现在他回来了，你直接问他呀，他凭什么当的领班？我也想听听。
6: 谁领班？
2: 清平，
6: 少跟我套近乎，有本事你跟大家交个底，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2: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6: 还装？从记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当，岂不是更爽？
2: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面试进来的，我没有什么靠山，但是酒店既然让我当这个领班，一定有他的理由。哦，
6: 就凭你那三个差评呗？那我还真是一辈子卯足了劲儿也赶不上。

0: 影香，
1: 蜜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
1: 我没有，当上领班是好事儿。卢清平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当上领班。没事儿，他就这种人，不用理他。

0: 谢谢大家准时来上班。
1: 这都要谢啊？那我每天打扫十几个房间，你还得给我送个锦旗喽。
0: 今天早会的内容是……
2: 那我就告他们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上午通知我，下午就让我离职。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也没有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双薪。
3: 林先生，您真幸运，行政层最后一个阳面客房刚刚空出来，1812已经给您办理好了，电梯在那边。
2: 我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他说开就把我给开了吗？啊，有这么办的吗？
0: 这周的排班表大家看了吗？有没有意见？
4: 一个排班表搞这么复杂，表面功夫。
5: 就是。
4: 领班。
0: 啊，说。
4: 我想去上厕所。
0: 去吧。可可。手机。
6: 领班，有人投诉，我去一趟。
0: 去，你快去。
1: 这例会开的挺民主，是不是嫌耽误时间？徐领吧，我申请调休5天，备考。
0: 5天，也太久了吧？咱们之前最多就是连休3天。
1: 哎呦，但是徐领吧，您来的时间不够久。之前张领班在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休3天以上的。
0: 嗯，那我回去看一下你的休假情况。
1: 不用了，这3年我一共积攒了27天调休，还不算今年的年假。别说休5天了，5周我都休得起。
0: 那你打算哪天开始休？
1: 今天。
0: 啊？今天？咱们现在有会议，行政层满员，人手不够啊。
1: 这跟我有关系吗？你作为领导，事先就应该考虑到员工调休的问题。现在跟属下讨价还价，算什么本事啊？
7: 你的调休我已经驳回了，叫你爸妈下个月再来。这个月，天大的事情都给我放下。
0: 好，那你就休5天。
8: 领班，我也想休。
0: 其他员工想要休假的话，等罗清平回来再说。
8: 凭什么他能休，我就不能休啊？
4: 人家是备战成人高考，该写个人命运了。切，
8: 考个破试就高人一等了。
0: 你刚才也听见了，罗清平3年积攒了27天调休，说明他一直处于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所以他有理由休这个假。
4: 真是区别。
0: 咱们酒店的员工手册上写着，同一楼层不能有两个人同时休假，所以不是我故意为难各位，请大家多多见谅。
9: 命运，领班，你快来一下。
0: 哦，来了来了，那就散会吧。
10: 命运姐，
11: 命运姐，
0: 你说。
4: 对不起，林先生，对不起。
2: 你们是不是耍人玩的？刚刚前台跟我说，就这一间阳面的房间了，现在又告诉我说搬到另外一个阳面的房间，你们怎么就编出那么多阳面的房间的？是前台在骗我，还是你在骗我？看着很好编吗？啊！

0: 我欠人心了，我欠人心了。没发现你们领班怎么还没来啊？
1: 我催一下。
2: 尹香，你通进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要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罗清平的班由我来替。真的？谢谢明仪姐。领班到哪儿了？啊，来了来了，几号房间啊？
1: 这下你可享福了，有人罩着喽。嗨，
2: 密语姐吧，好了说话来。季先生，
1: 你来干嘛？快去把你们领班找来。
2: 哦，我是行政层新任领班。你是领班？
1: 嗯，
2: 怎么回事啊？
0: 撞车了。

0: 林先生是吧？我是行政层的领班，我叫许蜜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那个……
1: 你们电脑坏了，他已经说八遍了。那您看，
0: 我再给您安排一间房间，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让我让啊？我工作都让没了，为什么还要我让？我已经同意转到其他部门去了，为什么还要追着我裁员啊？为什么总是我受伤啊？我倒霉呀、啊！
2: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是这样的，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0: 什么方便呢？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先来的说比我资历老，后来的说年轻力壮，比我好使唤。我告诉你，今天我就住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陪日本夜干了十几年，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我就要好好的享受。
2: 季先生，
0: 谁也不让。我从现在开始，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2: 快点走，
0: 我就这一个人。
2: 林先生，欢迎入住。啊，再次向您道歉。季先生，季先生，我来吧。还要感谢您帮我保住了工作。
3: 你升领班这件事与我无关。
2: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您的投诉，所以洗发水的这件事情才曝光。我也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这件事。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让您换房间，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3: 哪一间？
2: 1825。是靠边上那一间，东向的，但是不西晒，金角银边。
3: 你怎么不去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还金角银边？
2: 房卡我一会儿给您送来，还有果盘。等那位先生搬走，我们一定会马上把您安排到以前那个房间的。

0: 我是没想到洗发水的事情会牵连到你，但还好你现在工作保住了，咱们两清，对吧？啊，可可，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玉姐，对不起，季黑卡。
0: 不是，季先生当时找我办理虚住的时候，我正在忙别的事儿呢，然后我就忘了录入系统了。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呢？还好季先生刚才退后了一步，不然客人投诉我们怎么办？
2: 蜜玉姐，你一定帮我保密好不好？拜托了，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拜托了，蜜玉姐。
0: 算了算了，这件事儿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3: 谢谢蜜玉姐，我保证我再也不犯了，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4: 我听说大名鼎鼎的季飞卡在行政层为一个女服务员出头了，
5: 哇，都传到你那儿去了。看来普润饭店最大的问题就是抬八卦了。
4: 我可没有制造过八卦，我只是八卦的搬运工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会对一个菜鸟大发善心呢？
5: 是客房部倒卖生活用品，把一个服务员卷进去了。我本来就在查这条线，就顺便帮人家一把。
4: 顺便帮人一把，顺便把人推到领班的位置上。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把一个刚来一个月便拿满三个差评的服务员，一夜之间升成领班。难道普荣现在的晋升制度就是这么乱来的吗？
6: 你真是少见多怪，这算什么呀？在普荣饭店那就是小菜一碟。你到酒店里边看一看，那些颠倒黑白。
4: 情节之抓马完全超出你的想象。要我看啊，许蜜这一出，至少不算是个闹剧，已经很不错了。你认识许蜜鱼？嗯，我也算他的一个伯乐吧。
5: 你把他招下来了？
4: 我觉得他挺好的，有颜值，有头脑，只可惜啊，他跟客房部这帮小丫头混在一块儿。 有点屈才，把他给耽误了。季风，如果你真的一心要整顿普荣饭店的话，身边一定要有一些自己能信得过又有能力的自己人。徐蜜语就很合适。
5: 你觉得合适？嗯，
4: 我觉得他个性太软弱，领班这个位置他是坐不长的，找一个朝不保夕的人当亲信，有什么用？
5: 我觉得挺好的。

0: 呦，所以疼了吧？疼了吧？
1: 柯文雪，柯文雪 ，A 段走廊是你负责吗？
2: 不是我的，我跟别人换了。
1: 你跟谁换了？
2: 哎，我也忘了。
1: 你们怎么不按排班表来呢？这样自己换来换去的，多容易乱啊！
2: 又不是因为我才乱的，罗清平一请假，大家倒班都倒乱了。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联系一下前台，让他们送点过敏药上来。稍等啊，啊，
3: 那你快去啊，你快点。哎呀，
4: 今天我就是痒得太厉害了，结果
3: 没事，芳姐，没事的。
4: 好不容易准备了大半年，最后连个决赛的大门都没进去，这都是。
1: 不好意思啊，前厅部实在太忙了，我现在就下去取一下，马上送上来，你们稍等啊。
5: 行，
1: 好，
5: 好，好，
6: 好，好，快一点，
5: 尽快，
3: 对啊，好。
1: 不哭不哭，
5: 这是干什么？
3: 这几天啊，他颈椎病犯了，不能睡枕头，只能用毛巾啊垫到脖子下面睡。这几天啊，我们芳姐真的受了不少罪。

0: 尹香，
1: 咱明天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已经订好房间了，118号，你现在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米姐，你怎么现在才说？我这都快换班了。
1: 你不是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吗？
2: 半个小时，你再等半个小时，然后让别人来打扫。我先走了啊。
1: 哎，
3: 118客人投诉毛巾过敏。
1: 我马上来。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要不要我联系医院啊？
4: 哎，我们马上要去高铁站了。哎，回家以后再去医院看吧。啊，但是毛巾的问题要先解决。
5: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6: 是的，
7: 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我们才能走。
1: 毛巾过敏？
4: 肯定的呀。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1: 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领导，你们稍等一下啊。
4: 哎，好好好，麻烦你快点啊，我们要赶车的。
1: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7: 你抓紧啊，抓紧。
4: 这个酒店不行的呀。
6: 要真是毛巾的事情啊，我们要他们赔偿。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最近这两天闷热感觉得到缓解，但是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晴晒依旧。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风力微弱，前半夜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后半夜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滨海新区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4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明天白天维持多云的天气，白天紫外线等级比较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大部分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附近，滨海新区最高在30度。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未来几天11号阴转雷阵雨，全天的气温在31到25度之间。12到13号降雨持续，最高气温仅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以后还会有持续性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滨海新区晴转阴，24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晴转阴，东南风转北风4到5级。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
2: 啊，对是啊，
0: 天大的
3: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4: 说得好。
0: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5: 是，
6: 我都爱看。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7: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8: 好，
0: 排。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9: 有。
3: 努力主演，
10: 对，演的
3: 啊，机会难得，知道不？

0: 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
2: 来，过来，
1: 站，
2: 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不能死。
3: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4: 往前走啊，往前走，走。哎呀，
2: 混蛋，不要给我蹲住啊，
3: 把他拽平了。哎呀。
2: 站住！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5: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这里。
2: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

《红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军之门分毛处。
1: 造之太灰，临行灾难命令恶们，一定要谨慎投资，不可贸然行。走，不可贸然行。
2: 队长，程八天带领着北极卫和混蛋半少仓已经到达十字峰。

0: 哎，咋停了？接着来啊。
1: 三十年活多，四十年活稀，哈哈，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头啊？
1: 三十年活多，三十年活稀，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2: 吃啥药了这是？啊？
1: 看，哎，这啥？
3: 剧本
1: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庞霸天，
2: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这不是恶霸吗？
4: 长得没
5: 不赖啊！走，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6: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嗯，
6: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5: 动，
7: 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5: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6: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垒到长城不骄傲，砌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5: 叫。
1: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8: 都走了，谁干活？哎呀，
1: 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8: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1: 哎，冲你来切！
0: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2: 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0: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9: 啥嘛？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

0: 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1: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2: 野心不小啊。
0: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1: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0: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3: 归我准备？啊啊，
0: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3: 归我吗？那你干啥？哎
0: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2: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3: 弄不了。
0: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3: 你个碎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0: 当然，你看，你看，
1: 郭大侄，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
3: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火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1: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3: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1: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3: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4: 哎，米兰，洪湖水浪打了那道。
5: 我这个不是
4: 冷静了，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剧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5: 就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6: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7: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5: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大姐，您洗呢？
6: 人家主要是看角儿呢。
5: 你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7: 好嘞，好嘞。
6: 哎呀，太冷了。
7: 行，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6: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7: 谢谢姐。
6: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8: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6: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8: 是啊，多嘴了。
7: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不在啊，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耶！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1: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了嘛。
1: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

0: 借着用一下。你给剧团帮个忙，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1: 你要多少？
0: 40。
1: 这么多
0: 啊？
1: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吧，我快啊。
1: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1: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1: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都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2: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
1: 啊！哎，你好。
2: 你坐，你坐。
1: 哎，你坐，你坐。
2: 来来来，不客气。
1: 那我坐。你坐这
2: 儿。好，行。
1: 你多大了？
2: 28。
0: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
3: 哥，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多便宜卖乖
3: 的啊！你成功把包袱甩给我了啊！
0: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
4: 我进来了。
1: 可来。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5: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5: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5: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难道吗？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5: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5: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5: 不唱了。
0: 我不同，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5: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5: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5: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咋的？
6: 武藤君，过来。
0: 啊。这啥嘛？
7: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0: 你认真吗？
7: 当然认真的。
0: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7: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7: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

0: 想想我行不行？
1: 我给你鞠一个。

0: 行吧。你做啥了？做土灶呢。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2: 咋着了？
0: 谁来的？
1: 你找我做啥呢？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正大威力。
1: 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2: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1: 你一看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儿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3: 死了死了，
1: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停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3: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我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
0: 过来，
4: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吗？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3: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3: 呢。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0: 这个是你画的？
1: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0: 好着呢。
1: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0: 我能动一下？
1: 可以，可以，随便动。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2: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1: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3: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0: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3: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1: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有？
3: 快好了，
1: 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1: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3: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辫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不？
2: 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都往后站，都往边走吧，往边走。来来来，都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点火，
1: 真点了，
0: 点。

0: 慢一点，慢一点。
1: 波上来，上来。
0: 啊，对，你这边。
1: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哎，你看一下我这边配不？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3: 新闻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2: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3: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2: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播完了再去。
4: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交给我拨炮去。
1: 回去。
2: 艾米拉，
0: 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1: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1: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1: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0: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1: 谢谢啊。
3: 下回来了来了，主任来了，
4: 来了来了，快张罗张罗，
3: 走吧走吧，让开让开，
5: 排队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4: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5: 好，
4: 来来来，
3: 领导领导，来来来
4: 来来来，
6: 好好好，都精神点啊，
3: 好，
6: 来。
7: 团长来了，
6: 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7: 放心，没问题。
8: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9: 应该的，应该的。
7: 时间到了。
6: 开始。

0: 吴太原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主任。
1: 哎，主任，
2: 咋回事呢？哎呦，
1: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3: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1: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3: 住哪？

0: 就在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0: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2: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1: 对了，
3: 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4: 对，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3: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4: 对，一炮而红。

0: 看出来何事？
1: 再动了，他不会害怕了吧？
2: 你们这里笑气儿好听。
3: 台下这么多人，
2: 满上来，
3: 我都替他喊。
2: 谭卓，主主亚席。
0: 好，好，好。
2: 谭卓，向挺撒。
4: 随便唱个什么吧。
1: 小黄，
2: 随便唱。
1: 我进帐。
2: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你说加了杂比彩排是有多难？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想开点吧。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而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哈一辈子吗？

0: 我就去大夏，
1: 你去搜啊，
0: 去万仞大乡，是故乡。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武器！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Kolos!

吹舞，代表为共同红军，峨眉九龙图胜利。

0: 胡大人呢？啊，胡大人呢？啊！陈大人呢？
1: 残障者，
2: 胡大人说了，我看是残障，
3: 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4: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5: 胡大生，
6: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7: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立场的你，
8: 咋了？
9: 谁？
10: 谁呀？谁呀？
11: 谁呀？
12: 丁振生的家属在吗？
13: 谁？
14: 丁振生的家属在吗？
15: 谁？
16: 谁是丁振生的家属？
17: 人咋了？
18: 人咋了？
19: 人没了。
20: 啊！
21: 你们家属是谁？
22: 家属在吗？
23: 家属这那不可能。
24: 那孩子不能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25: 是呀。
26: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27: 我去。
28: 安静点，
29: 我去。
30: 只能跟一个人。
31: 我去。

0: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三院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我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0: 那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5: 正是。
4: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6: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6: ？A B 型血。
7: A B 型血。
0: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7: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7: 那谁是 A B 型血？
9: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0: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10: 我晕血。
11: 你陪我一下。
10: 麻烦你轻点儿。
12: 放心吧，不疼。

0: 云南，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
1: 哦，我说咱还保卫科呢，
0: 协助咱工作嘛。
2: 咋？
3: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0: 没有。看安娜，出去。
1: 我防
4: 别动，
1: 保卫科。
4: 你别动。
0: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1: 不咱原案，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4: 这不花彩像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像。
4: 他这两口子。
1: 这都不好说。
0: 你俩进来。
1: 关同志，人来了啊。
0: 看啥呢？进来。
5: 咋？你们想了解啥？
6: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5: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6: 你叫啥名字？
5: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6: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5: 亲外甥女儿。
6: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5: 啥都没说。
6: 问他呢？
5: 我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6: 你的名字？
5: 花彩香。
6: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5: 同志关系。
6: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5: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6: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5: 算吵了吧。
6: 为什么吵架？
5: 不为啥。
6: 配合调查。
5: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6: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5: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7: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

0: 命关天大事吧！那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1: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0: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1: 你有什么证据？
0: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3年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2: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0: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1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呀。
3: 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欺负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我跟他看看人嘛。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2: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0: 我找你们了。
1: 我跟你们说啊，
0: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
1: 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我魏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
0: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
1: 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事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0: 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0: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在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过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这事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黄老师，哎，哎，李郎老师也在。
1: 胖姐，吴三元醒了没有？人醒了，魂儿没醒。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你咋知道的？
1: 老裘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你想干啥呢？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 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舅咋样了？他们说你舅被抢救过来了。楚家恒说他爸说的，你舅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有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的嘞，就爆了。
1: 我感觉牙肉很，它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2: 我感觉
1: 它放炮，我要那么多干啥呀？
2: 是吗？
1: 那大可
2: 能，那怎么
1: 办？但是它就得吃这多，有可能。
3: 那来的刚刚肯定是好的呀。
4: 就是，哎，
5: 谁呀？
6: 我，一青鹅。
5: 你害怕他
1: 干啥？
5: 哇塞！干啥？
6: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5: 啥事儿？
6: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4: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6: 那你去吧。
4: 什么事儿啊？
5: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6: 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5: 送我这儿干啥？
6: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5: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4: 嘉禾回来了！
7: 嘉禾，嘉禾，
4: 发生什么事了？
7: 嘉禾，他刚刚
4: 吃啥了？吃啥
8: 了？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7: 啥？
4: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把破鞋给扔了，住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是，
1: 走吧，走，咱俩打个赌啊。
0: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1: 就赌他酒后三元，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0: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1: 哎，赌，
0: 咋赌？
1: 再都是三局两胜，
0: 再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1: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我，瓜叔，你哭啥？
2: 我不管。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一休哥，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走，赶紧。哎，就这儿。
5: 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6: 进去吧。

0: 亲，就这样杀手，害死我小弟了，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受到惩罚。罪有应得，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来，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就听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蒲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之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空啊，七月来把悲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荒郊外，
2: 阿姨，我想回家。
3: 梦

0: me.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止盈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大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4: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5: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

0: 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0: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1: 对。
0: 从小就是吗？
1: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当我升一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一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三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0: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1: 对的。
0: 你是文科是理科？
1: 是理科。
0: 理科。
1: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了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
0: 什么比赛？
1: 数学竞赛，
0: 高等数学竞赛。
1: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了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0: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1: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0: 年级前十。
1: 对。
0: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0: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0: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0: 他都没写。
2: 对。
0: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 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六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1: 谢谢老师。
0: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六大模块：一、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二、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三、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四、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五、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六、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1: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两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进的。
0: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1: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像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4: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点看呢。
1: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0: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1: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0: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1: 对，
0: 然后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1: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0: 达到预期了。
1: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我觉得它有泡沫。
5: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1: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 P 评估了一下。
5: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1: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就是
0: 哪些数据
1: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0: Later 给它做成一个铝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1: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2: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3: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2: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3: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4: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5: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6: 春一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也不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6: 已经很高了。
7: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4: 对，他
7: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8: 你要考虑到春意，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得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加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8: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8: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8: 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8: 40%，好。
6: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做一个债销生，然后10板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8: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到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做更多的，像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7: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9: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7: 听？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入去思考。
9: 你对，你思考，
7: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9: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

0: 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1: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2: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2: 有的。
1: 他帮你做了什么？
2: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它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1: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3: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4: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3: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4: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4: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5: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在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6: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

0: 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1: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2: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3: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英华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4: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两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了。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就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粮食一位。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2: 真是非常感谢，
4: 非常有
2: 情，真是非常感谢。
5: 以后可以再来我们公司。
2: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2: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粮食一位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6: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6: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7: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6: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0: 大几呀？现在？
6: 现在大三。
0: 大三。
6: 对，
0: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0: 嗯，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嗯，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1: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0: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就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2: 骂你呢？
0: 不敢不敢，
1: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0: 对对对。哎，
1: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0: 是啊。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0: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1: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0: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嗯，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说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1: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1: 哦，艺考。
0: 对对对，
1: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功。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本事。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一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他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嗯，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

0: 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哎，
1: 这个特殊。
0: 对对对。
1: 哦，你还会弹吉他？
0: 会点会点。
1: 你带了吗？吉他？
0: 带了带了。
1: 带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0: 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有请。
0: Hello，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2: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0: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2: 有什么节目啊？
0: 什么节目？
2: 有什么节目？这，
0: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3: 啥时候开始唱呀？
0: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2: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0: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2: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0: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4: 来，就饱圆了。
0: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第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2: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走了。
0: 好的，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事业有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谢谢。二三水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叶院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弹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

0: 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
2: 好，明白，来吧。

0: 不要四九八，二九八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
1: 四九八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啊？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3: 我刚办完年卡。
1: 哎，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啊、那你去找林总吧。好，
4: 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吗？
5: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4: 还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3: 198。
4: 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1: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
3: 呀？498。
4: 林总同意了吗？
5: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6: 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498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198，我您这198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4: 谢谢，
0: 谢老师。
7: 文博，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播？做的都是余播是吧？
0: 对对对，
7: 你这个节奏是余播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7: 因为如果你是电播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播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播还是电播？如果是余播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0: 其实我偏向余播多一点。
7: 偏向余播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播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播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
0: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7: 你要知道余播的难度也很大，余播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0: 是
7: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0: 对 对
7: 你这个节奏不行。
4: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0: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4: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0: 对，
4: 行吗？
0: 行
4: 啊，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

0: 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的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2: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3: 谢谢老师。
0: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3: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3: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3: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4: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3: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2: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5: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3: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3: 好好，
0: 再见。
3: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2: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6: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6: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6: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
6: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6: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6: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的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6: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0: 什么游戏？手游。
6: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
0: 哦，这是哪个平台？
6: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
0: 哦，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6: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0: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6: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些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0: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6: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5: 大概写过多少？
6: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5: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有个数没有？
6: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5: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6: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5: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是都有，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0: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6: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0: 太好了，
6: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他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他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0: 你拍了吗？这个
6: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5: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6: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2: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6: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2: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6: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2: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0: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6: 哦，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0: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5: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6: 好，
5: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0: 那这样，
6: 好，
0: 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5: 那我给你一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呀，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 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6: 我先稍微想一下。

0: 你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1: 慢慢想，不着急。
0: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1: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三秒他们行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三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0: 这个三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1: 什么交换位置？
0: 就是这个点儿。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2: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个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再拿护那几个人，我再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眼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查七对，
3: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个一定要再次问，
2: 对，反复核对，
3: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4: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1: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0: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1: 什么叫家庭原因？
0: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的太详细。
1: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0: 还在治疗中。
1: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0: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1: 哦，你不是独生？
0: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

0: 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1: 谁说的？
0: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1: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0: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1: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0: 好，
1: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0: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1: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0: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1: 京津冀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0: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0: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0: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0: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0: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1: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哈，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1: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

0: 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没有机会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谢谢，再见。
1: 可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万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你在上面说个八分钟十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它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两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我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6: 哎，就是你的，
5: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我一直在这儿保持，
0: 一直在这儿保持的
1: 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
0: 啊，
3: 他也很瘦的，
0: 啊，
3: 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

0: 这样
1: 的。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2: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0: 哎呦，没停过，我可
1: 也没效果，
3: 没减，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0: 增肥行，老师，
4: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0: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那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5: 吃烧烤，
6: 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1: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4: 他得罪二狗了，
1: 得罪二狗啊，
4: 对，二狗写的小说嘛，二狗是导演嘛，
1: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4: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
1: 嗯
4: 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
1: 嗯，
4: 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
1: 嗯
4: 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1: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2: 是领导，
1: 您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4: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需要您减掉70个人，
1: 嗯，
4: 您怎么办？
2: 我先辞职。
4: 大致是意思
1: 啊。对，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4: 我还好
1: 啊，
4: 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
1: 啊，
4: 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0: 不是骂张秘书，
1: 他叫什么呀？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2: 对对对，
0: 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1: 啊，
4: 对，
0: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4: 对对对
0: 对，
4: 我希望骂我，
1: 嗯
4: 啊，打我，宏达，
1: 希望砸您玻璃。
4: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4: 对，
1: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4: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万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1: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4: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7: 这个名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8: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7: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
9: 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1: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4: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1: 对，
4: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1: 啊，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的
4: 啊。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1: 对，哎，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

0: 为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1: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八场，换六个捧哏的。那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0: 啊、哦，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刚才说的跟你没默契啊，
2: 挑拨离间。
0: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3: 以后也不搭档了。
4: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就是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
0: 就来这个啊。那今儿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4: 这有点尴尬了。嗯、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不论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3: 还是有时候使包袱，上回有使那个我们搭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啊，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0: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3: 对对对，
5: 小品里边很少加现挂，
6: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5: 对对，
6: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0: 哦，
6: 或者你说两句话，
5: 哎，对对，
6: 是吧？
5: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6: 对，
5: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非相声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
0: 哦，
5: 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
0: 哦，
5: 现场特别好。
0: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3: 好
0: 啊，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7: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0: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啊，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1: 抢话筒，
0: 哎，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8: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0: 老梁有补充吗？
4: 有补充。汪汪队，
0: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

0: 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1: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2: 是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你上。
3: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这就唱得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4: 这个莲花，那个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
5: 就这个。
0: 您那不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3: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5: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2: 嗯、对。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
1: 雪花飘飘，
2: 北风萧
6: 萧。来弹幕，
0: 好，到了，
2: 北风萧萧，哎，
3: 北风萧萧，
0: 没事，没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
6: 咱们先想会
0: 儿，不要回电了。
3: 一片一片寒梅，不对，四景畅流。
1: 花飘飘，北
3: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天地一片苍茫。
6: 这个会了，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3: 老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1: 西施杯中酒，寂寞的人在
0: 哪儿？

0: 枝头，
1: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0: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2: 的芳华。不对，
0: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3: 风雨之后
1: 才。
2: 啊，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4: 这就算对吧？
2: 什么叫算对吧？
4: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0: 寂寞的人在。
2: 寂寞的我在，
4: 寂寞的我
2: 不愿意说自己的。
4: 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5: 上，
0: 人杰人杰无敌，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嘿。
4: 你慢点，你慢点，我们来听一下吧。
2: 错了吧？
0: 我来了，呼呼哈嘿了。
2: 十二个字错了八个，
0: 就是没
4: 错，错误有点糟啊。那咱们第一次的五首歌啊，没有人完全正确啊，稍微沾点边的是王团长，这错了一个字啊，是最接近的。咱们
2: 四舍五入，
4: 对，咱们第二组大家努努力，
1: 来点儿歌呗。我
6: 汪汪队，
1: 你威武雄壮，
2: 这换吗？应该是唱一句吧，这是半句啊。
4: 但是
1: 团长就是这么严谨的，
4: 团长朋友们，您再来一句。
2: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
1: 我动都没动。
4: 行，哎，行，好。
1: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2: 到这儿
1: 下去真不会，
4: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2: 好吧，这得会了吧？
0: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4: 你再讲讲。
0: 陌生人都是世界月亮，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
2: 对了，
4: 绝
2: 对没问题，
4: 对
2: 了，
4: 没问题。
0: 刚才是用的，
4: 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0: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1: 哎，云君，如果再不对，
2: 都能算
0: 这样的吗？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2: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4: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
2: 个。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4: 行。
1: 这里是这岁数的。
0: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4: 对了，
2: 他们别和那穿大褂的一般。
1: 哎，我们不抢了，
6: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1: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4: 咱再放一遍。
0: 取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了是的归途。
2: 老师绝对没问题。
1: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2: 这回没有，
0: 这是粤语。
4: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你将
0: 已经踏上
1: 就是你
0: 我
1: 就
0: 你啊。
4: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1: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2: 我们大概齐
4: 啊。
1: 你这得会了。
2: 你看，你看，你看，
1: 等一会啊！
0: 他们又是四个字。
4: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2: 而且都是抢半句。
4: 对啊，
2: 讨厌。
4: 来，我们下一首。
2: 你哎，好嘞！
1: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6: 这绝对对，
2: 这绝对对了。
4: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2: 你们也三首啊？
1: 哎，就算三首，
2: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不了。
1: 哦，这一说
2: 是
1: 的呀，
4: 是没对一首啊？
2: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
4: 我们下一首，
1: 咱们就听吧啊。
4: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1: 不能忘记你吧。
2: 他不停啊！
0: 浪漫的夏天，
1: 去。

0: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1: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2: 爱还在不在？这算吧。
3: 停了，这句，
1: 您这叫唱的是下一句。
2: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1: 对着呢。
0: 该是越狱
4: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0: 没有这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1: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他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0: 爹，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2: 对，
0: 真是。
3: 我都撞了个墙。
1: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2: 对，
1: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
2: 孩都不简单。也太棒。嗯。
1: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来吧，你们尝尝。
2: 快点！平白的结局。
4: 什么结局？
2: 你这是
5: 你跟我爱什么不眼神啊？你看着我
4: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1: 梁然有补充吗？
2: 岁月把我的
4: 思念。
3: 好，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1: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2: 别往上站。
1: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4: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0: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4啊，
1: 那您是一，
4: 您别捣乱。
0: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1: 所以最后给喜咖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5: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1: 3分，
4: 来
5: 三分球，
4: 咱一把2分的，
1: 啊，行，
4: 一把2分
1: 啊，
5: 两分，
1: 行，
0: 好，一把2分，我们不上，
4: 那咱就输了，
0: 不对，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1: 我们下一首歌。
2: 在乎你，
5: 哎，这叫不上吗？
1: 你哪算？
5: 哦，这样。
2: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留你的气息。
0: 中间是消音了，
1: 不用唱了，就对了。
2: 人生难得，
1: 没到，我
0: 跳了，
1: 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5: 那句话，来，你看，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2: 符合您的气质。
0: 不，
1: 来，加，
4: 不是抢吗？
2: 心甘情，
5: 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2: 心甘情愿
0: 挑动，
2: 挑动你，
5: 挑动，
0: 挑动，
4: 挑动。
1: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5: 感染。对，弟弟。
6: 谁的气息啊？
5: 感染你的气息，来一遍。
2: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1: 还是感染啊？
2: 感受你的气息。
1: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0: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4: 行，
0: 错了吧？
4: 错了，
0: 没唱，
4: 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1: 来，我们下一首歌。
4: 最后一把定输赢，
1: 你来进行一把，
4: 1-5。
5: 好。
2: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
4: 赢了，兄弟。
3: 啥叫赢了？
1: 不对。
5: 你俩比赛跑的多，发令枪可响了。
1: 对呀，怎么不对？
2: 为你征服和下地，
4: 这
6: 再来一个，
7: 今天必须定输赢，
6: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1: 行，咱在最后。

0: 加赛一个好不好？
1: 哎，还有一个加赛，好，
0: 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2: 哎，那他
3: 不会，
4: 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0: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吧。
4: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2: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啊，
0: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5: 啊，
0: 啊，不会扣十分啊，
5: 不会了，
4: 对，不会扣十分啊。
6: 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
1: 活。蒙圈了，
7: 叫你上。
1: 愣住了，
4: 来什么这个？愣住了，
0: 来吧，再来一首，
5: 没事，
0: 再来一首，
5: 别，
0: 所以你别动，
5: 不尴尬，
0: 不尴尬，你别动，
8: 今天必须让你唱。
4: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4: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0: 不对不对，
4: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8: 没关系，这是这牌
0: 上。荷花有补充吗？
4: 来吧，哥试试。
5: 不是，我
4: 试下一首。
5: 我不是
8: 哦，这首先不会
0: 啊。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三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4: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5: 接受不接受？
4: 不接受，都不接受。
5: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
0: 哦，
5: 真的，
1: 而且
5: 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8: 对，有感情，
5: 对对对。
2: 而且不尊重，
5: 不尊重。
2: 对我们嘲笑，
5: 对，
2: 啊，
8: 我看着
2: 尊重
8: 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潜质。
0: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
5: 仨的强项
0: 啊，是没发挥出来，
5: 对吧？放着歌有点缺德。
0: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8: 我先来一个，
0: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高九四。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的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兽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
11: 哎，
10: 嘿，嘿，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
11: 啊。这么多人
10: 都看你的，
11: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10: 不是，是
11: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10: 你先起来，
11: 别起来，
10: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们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
11: 嗯，
10: 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11: 什么？
10: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11: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10: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11: 哪儿送出去？
10: 不就前几天那演出，
11: 嗯，
10: 效果差点。
11: 哎呀。
10: 作品差点，
11: 哎呦，
10: 表演差点，
11: 哎呀，
10: 别的不都挺好吗？
11: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10: 谁不要脸啊？
11: 咱不要脸。
10: 咱怎么不要脸了？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
11: 嗯，
10: 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
11: 嗯，
10: 不是你的原因，
11: 那谁的原因啊？
10: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11: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10: 哪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
11: 嗯，
10: 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11: 为什么呀？
10: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老先生他老
11: 没明白，
10: 他
11: 明白
10: 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0: 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的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1: 我不来，
0: 你再来一回，
1: 我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0: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
1: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天天跟我念叨，
1: 说什么呀？
0: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1: 是吗？
0: 是吗？
2: 啊，是是是。
0: 哎，你看了吗？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他就。哭，啊！梁云，梁云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你看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1: 那我说了，
0: 你说，你说，你听听这包，好极了。
3: 这不那天吗？我还没说呢，
0: 乐早了。
3: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0: 一会儿就乐乐、啊、
3: 这不那天吗？
0: 哪天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要踩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上车了，
3: 我掉沟里了。
0: 哎呀，太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1: 我不来了。
0: 你再来一个，
1: 不来了。
0: 你信我的，
1: 不行不行，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
0: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在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吧。你看，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3: 这不那天吗？
0: 还有
3: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0: 您掉沟里了，
3: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你先别玩了。
3: 哎呦，我这
0: 是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3: 巧妙。
0: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3: 我感觉怪怪的。
0: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3: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完了。
0: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3: 我别的有什么呀？
0: 别的你也厉害啊？
3: 什么呀？
0: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
3: 啊，
0: 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儿了。哎呦，
3: 我能行？
0: 哎呀，你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1: 我唱也行，
0: 唱太好了，来两句。
1: 我唱一个，
0: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1: 那我唱了、啊，
0: 你唱吧，你唱吧，行吗？
3: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0: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1: 好听吗？
0: 它非常好听。
1: 我怎么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0: 嗨了，都听嗨了，
1: 听嗨了，
0: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得有自信。
1: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0: 哪有捂耳朵？他捂耳朵他为什么捂耳朵？
1: 为什么呀？
0: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呢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1: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不行。
0: 传统的你也行啊？
1: 我不行。
0: 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1: 我哪个行啊？
0: 我听过你那个，传统你厉害，京剧，
1: 啊，
0: 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1: 我老传统。
0: 哎，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京剧没问题，
1: 能行吗？
0: 绝对的，大伙来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你们听吧，
1: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0: 我呀、啊，我得戴上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1: 我唱了，
0: 来吧。
3: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0: 哦。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
1: 哎！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又完了？
1: 不行啊！
0: 你呀、啊，哎，起来起来！我告诉你，你是完了是吧？
1: 哎，完了完了完了！
0: 你死吧，兄弟！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 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了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

0: 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0: 我多的。
1: 你刚才，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感谢大伙儿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啊，不能放弃自己。
0: 就是，
1: 我得努力。
0: 对，
1: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
0: 嘿，
1: 我学京剧。我多读书。
0: 哎，
1: 多学习，我要学很多。
0: 多
1: 我学跳舞去。
0: 行，
1: 我学画画去。
0: 这就对了。
1: 我研究量子力学。我发明火箭。
0: 朋友，
1: 我登月球去。
0: 哎呦，
1: 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
0: 嚯，
1: 我参加奥运会
0: 啊，
1: 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0: 说那么丢人，别丢国外去！
2: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炎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3: 对，
2: 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4: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炎这个唱太好了
2: 啊！是这，
4: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2: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3: 对，
2: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3: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5: 容易自我怀疑。
3: 对，
6: 自信太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百分百失败。
2: 嗯，
6: 我是从假自信开始的。
2: 嗯，
7: 觉得从艺的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
2: 哎，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7: 是进步的过程，
4: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7: 会怀疑自己
4: 啊？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8: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2: 你还，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8: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法，
2: 是吧？
9: 就是反面教材。
1: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讲我很自信，我能上去，状态那种能给出来，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2: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1: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2: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1: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10: 是啊，
1: 太开心了，
10: 很高兴。
1: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
10: 哎，
1: 都有新的发现。
10: 你又发现什么了？
1: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10: 什么呀？
1: 手机。
10: 是吗？
1: 不信你去看看。
10: 看什么呀？
1: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
10: 嗨，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1: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10: 对，
1: 最主要的是啊，
10: 什么呀？
1: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
10: 哦，
1: 这过去就不行啊。
10: 过去呢？
1: 过去要是出门
10: 啊，
1: 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10: 你过去还乞讨呢？
1: 乞讨干嘛呀？
10: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1: 没明白？
10: 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1: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10: 什么呀？
1: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10: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1: 对呀、
10: 你是人类吗？
1: 简称吗？
10: 没这么简称的。
1: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
10: 哦，
1: 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10: 是，
1: 你就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10: 啊，
1: 现在就不用了。
10: 不，现在也得带啊。
1: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
10: 啊，
1: 没关系，
10: 没关系，
1: 没关系。
10: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1: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10: 怎么呀？
1: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10: 啊，
1: 忘带了身份证。
10: 是啊，
1: 到了地方一摸兜
10: 啊，
1: 哎呦，身份证没带
10: 怎么办？
1: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10: 是啊，
1: 拿出来手机
10: 啊，
1: 叫一网约车回去拿。
10: 哎，我还得回去呀、
1: 不想回去？
10: 不能回去啊。
1: 不回去也好办
10: 啊，
1: 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
10: 哦，
1: 还是共享单车？
10: 哎，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1: 不要啊。
10: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1: 前两个要
10: 啊。是啊，
1: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
10: 啊。
1: 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10: 什么
1: 叫询问台？
10: 询问台
1: 啊？
10: 询问，
1: 我说的是
10: 询问。
1: 差不多，
10: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1: 询问，
10: 对了，
1: 询问台。
10: 哎，
1: 他那有一二维码
10: 啊，
1: 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
10: 啊，
1: 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10: 什么呀？
1: 别扫错了。
10: 还能扫错了？
1: 哎，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
10: 啊，
1: 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
10: 哎呦，这

0: 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1: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哦，那要坐火车呢？
0: 哎，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1: 废话，火车怎么办？
0: 手机留一软件啊，叫幺二三零六。哦，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啊。
1: 这也简单，
0: 多方便。
1: 哎，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0: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1: 怎么变通？
0: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1: 对呀，
0: 你再坐回去拿呀。
1: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0: 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哦，也能办理入住啊。
1: 这样就行了，
0: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1: 都不可能忘带手机，不至于的，就这么说吧，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那倒是，刷刷视频呢，打打游戏呀，
0: 是，
1: 我妈看不得这个，
0: 怎么？
1: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看，天天看，你这眼睛早晚看瞎了，
0: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1: 我在家说，说我头疼，我妈准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手机看的。
0: 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啊，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智能手机。哦，
1: 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0: 甭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他看手机看的。哎，他也迷上了， 看的是饭都不做了呀。
0: 啊，太迷了。
1: 现在坐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
0: 哎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
0: 哦，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
0: 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摁个指纹，直接就开了。
0: 是是是，
1: 最厉害了。
0: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来小偷了，他到门口一摁门铃，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
0: 我，很方便。
1: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0: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你要不给他开门，怎么着？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也对，
1: 对吧？
0: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0: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0: 我媳妇都不知道密码啊。 这也不对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你直接远程解锁，
1: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0: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1: 谁呀？
0: 不是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1: 那也别扭。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
0: 哦，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
0: 哦，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啊，
1: 还有车钥匙呢。
0: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1: 车也能手机解锁？
0: 下载个APP就行啊。
1: 下什么APP呀？那个你是什么车？自行车。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0: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0: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1: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啊？
0: 钱就更简单了啊！
1: 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0: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1: 我那天。 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筹坏了。
0: 怎么还筹啊？
1: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0: 是，
1: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0: 那怎么办啊？
1: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0: 还是手机支付的。
1: 我跑这找钱来了啊，
0: 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1: 是
0: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1: 这方便嘛。但是。
0: 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呀？伸手要钱，
0: 什么？伸手要钱？哦，这回是要饭的了。这怎么不方便呀？
1: 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0: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着破破烂烂，颤颤巍巸，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你是不是干过呀？
1: 谁干过呀？我见过。
0: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
1: 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0: 往里扔钱啊！
1: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0: 那拿个二维码，
1: 啊，
0: 拿个二维码。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的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1: 拿二维码，
0: 拿一二维码。
1: 对了，
0: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1: 是。

0: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1: 因为同情心。
0: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1: 对呀、啊，
0: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三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呢。
1: 是啊，
0: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啊、哎，他手里没端碗、啊，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1: 心疼啊。
0: 同情不同情？
1: 同情、
0: 啊。可怜不可怜？
1: 可怜、
0: 啊。帮他不帮他？
1: 帮他。
0: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啊、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1: 怎么？
0: 他说他三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0: 他不饿。哎，
1: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4: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且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玩。
3: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3: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流量大啊。
6: 何欢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3: 对。
6: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什么之类的啊。
3: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个半小时到3小时啊。
3: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7: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3: 哎呦，玩的高深、哦！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7: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3: 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啊？
7: 叫这众生平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谢谢。哎，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
0: 啊，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
0: 啊？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哎
0: 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哎，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哎，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哎，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
0: 啊？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呀？
1: 等过年。哦，
0: 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一到年根儿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儿。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儿。嗯。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嗯，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哦，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

0: 我过年穿小裤子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1: 多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件那裙子，我这腿还馊得慌呢，
0: 对不对？你等不等？
1: 不等。
0: 为什么不等？
1: 冷。我这童年过得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0: 上学照样等。
1: 等什么呀？
0: 我这么问你啊，
1: 你说
0: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1: 等下课。哎，
0: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1: 等放学。
0: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是。哎呦，
1: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0: 俺也一样。
1: 哎呀，这就别横了，
0: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1: 等什么呀？
0: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嗯、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1: 是
0: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1: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去，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0: 那怎么着了？
1: 怎么了？
0: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1: 塞，你是真敢填吗？你第二志愿呢？
0: 取消。
1: 哎呦，你听听，清华取消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
0: 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0: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1: 想想我都美得慌。
0: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0: 等。
1: 等什么呀？
0: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1: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0: 18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0: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0: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0: 啊，咱们同学嘛。哦，
1: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0: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哎
0: 呀，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哦、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0: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
1: 一宿？
0: 对呀、啊、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0: 不是，你别干，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0: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0: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嗯、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0: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0: 你当年是没处上、啊、但是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哦、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哎、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0: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0: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手
1: 啊，那是得等。
0: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0: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0: 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0: 等上菜
1: 也是
0: 啊。当然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啊，
0: 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0: 包括来说、啊、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0: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0: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0: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
1: 谁嚎了呀？
0: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哦、
1: 还真有。
0: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哎、我告诉你。哎呦，
1: 真是，
0: 对不对？
1: 还有吗？啊，还有吗？
0: 有
1: 的。
0: 等，哎，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 你别说，
0: 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0: 对，
1: 还有吗？
0: 嗯，
1: 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
0: 哦，
1: 还有吗？
0: 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哎呀，
0: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儿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这
0: 词儿有没有？
1: 我还真有，
0: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0: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0: 是，
1: 再来一个呗。
0: 不是，
1: 来一个呗。
0: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0: 谁说没有了？
1: 唱啊，
0: 在等的是吧？
1: 对，
0: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1: 那天唱是来
0: 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你愣凑是吗？
0: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
1: 哎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0: 对不对？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0: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0: 那是攒劲。
1: 哦，
0: 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0: 谢谢。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2: 感谢梁儿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您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5: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都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来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可是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3: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2: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3: 不陌生，肯定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2: 对，
3: 太好了、
7: 苗老师
3: 啊，
7: 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3: 我刚才说的什么？
7: 球英会？
3: 不可能！
7: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3: 群英会，
7: 群英会
3: ，群英会，
7: 不是球英会。
3: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
7: 哎呦，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3: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那儿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就顶级了，
7: 哎呦，
3: 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是稍微紧张点。
7: 你不用紧张，不用。
3: 稍微紧张点。
7: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3: 是吧？
7: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3: 谢谢。
7: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
3: 啊
7: 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啊，剧中人物
3: 啊，
7: 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3: 不是那个，何燕，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
7: 哎，绝对是夸您呢
3: 啊，
7: 这说明您演。

0: 技在线。
1: 我理解的，
2: 没错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1: 是是。
2: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1: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2: 哦，您还看我节目？
1: 全家这个真是特别好。
2: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
1: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2: 什么感觉？
1: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
2: 哎呦，
1: 啊，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
2: 哎，
1: 啊、
2: 别，
1: 就是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
2: 你说，看出来了，这都、啊。其实有个小请求，
1: 我又不答应呢。
2: 哎。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就不
1: 办没什么好事
2: 儿。小请求是好事儿，
1: 你说说啊？
2: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
1: 那是
2: 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
1: 啊，
2: 哎，该我上台了，您弄着，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2: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1: 侯爷，你知道我是吧？
2: 我了解您的。
1: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吧。
2: 太多了。
1: 啊、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吧？
2: 哎，明星大腕儿。
1: 像，我得试试。
2: 哦，是没问题。
1: 我得试试。
2: 您是专业的呀？
1: 哦，是是是。
2: 行吧，行吧。
1: 我试试啊。
2: 您试试，您试试。
1: 试试啊啊，好。
2: 哎。
1: 你可以站直了，他好，你站直了，好，行，下去吧。
2: 哎，下去，
1: 我不是介绍你吗？
2: 哦，对对对，你看看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1: 好，
2: 我等您啊。
1: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2: 什么？
1: 这不是，这上来了？
2: 什么？我就来吧，
1: 掌声多热烈。
2: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1: 什么腔调？
2: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1: 行，
2: 这还事儿多。
1: 好，来吧。
2: 哎，停！哎，对，
1: 声带他也出来了。
2: 行了，
1: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2: 不怎么样
1: 啊？
2: 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1: 这还不成吗？
2: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1: 不是，都认识你就
2: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1: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2: 不管什么用，
1: 先长点字幕。
2: 那不行、啊、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1: 急了，
2: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1: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2: 谁不知道、
1: 啊？大家都急了，
2: 说我名字，介绍。
1: 啊，行，可以，就
2: 行了，
1: 好，准备好啊，好，笑，
2: 哎，
1: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2: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1: 名字说了没有？
2: 是说了。
1: 都好。
2: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1: 都亲戚，李火焰，来，
2: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1: 什么标签？
2: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
3: 哎，
1: 大哥，
2: 嗯。
1: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2: 我有艺德，
1: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2: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1: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就你颜值
2: 啊，也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1: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我不该来。
2: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1: 来了，颜值，
2: 颜值，
1: 颜值，颜值，
2: 我不要训狗了
1: 啊！这肯定
2: 啊，恭喜你，
1: 颜值，颜值，
2: 好
1: 啊，
2: 颜值啊。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4: 姚老师，
1: 妹妹，
2: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请，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1: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2: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

0: 我就妹妹了。
1: 谁女的了？
0: 我
1: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0: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1: 你是不是男的？
0: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1: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0: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1: 你这个你是。
0: 你得说我呀，
1: 你事儿太多了，
0: 我这事儿还多，
1: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0: 您这介绍的对吗？
1: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0: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1: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0: 详细介绍，
1: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0: 啊，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1: 行，不说了，知道了。
0: 男的啊，
1: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林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0: 好了，
1: 健康，
0: 是健康，
1: 就非常健康。
0: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1: 你不是，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0: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大哥。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1: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0: 履历？
1: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0: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我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来。
0: 这个，我获过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0: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0: 这哎，别说出来呀、
1: 啊。这是郭富城啊。
0: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1: 弟弟，这诈骗。
0: 哎，不，
1: 这是诈骗。
0: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了，我不能这样啊！你这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0: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1: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0: 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啊？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0: 比还不比个好的嘛，行吗？
1: 就按这来。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0: 没人赖您，
1: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行吧，
0: 行啊，
1: 行啊，行行，
0: 好啊，
1: 好啊，
0: 按这说啊，
1: 好，
0: 按这说，
1: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他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他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2: 咋了？
1: 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0: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0: 按词儿说不得是林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让我这么说的吗？
0: 你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回来这没改啊？
0: 不是，
1: 下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0: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啊，你听我说啊，你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0: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
0: 要那状态
1: 火。
0: 哎，这正式一些的，正式的
1: 啊。颁奖晚会。终身成就奖，
0: 这个好，这太好了，
1: 行吗？
0: 行，
1: 你稳住了，
0: 您专业点行吗？
1: 你稳住了，
0: 我稳住了。
1: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0: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1: 好不好？
0: 好，要庄重的啊，
1: 庄重的。
0: 好，咱来一回
1: 啊，
0: 好好来一回啊，
1: 你来，
0: 嗯，
1: 你过来，
0: 嗯，
1: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0: 明白。
1: 啊，听起来，
0: 哎，
1: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0: 哎，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1: 我这一体告别。
0: 别说了。
1: 谢谢。

0: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源，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源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1: 真是要高攀了，真是。
0: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2: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0: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4: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
5: 又又变变这样。
6: 微风
7: 萧萧，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8: 说我的履历，
9: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8: 履历？
9: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

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3: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2: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3: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
3: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2: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4: 彩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他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5: 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6: 您这个套餐的它可能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30，它的套餐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7: 那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20-30岁、30-40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0: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7: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0: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3: 年龄，
0: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噔噔，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2: 我觉得45岁之下都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0: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2: 我是猜
0: 的。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3: 那中间那段呢？中年。
2: 中年呀。
0: 袁山，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3: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0: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6: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3: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6: 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0: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1: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到60岁都算青年，
2: 就14到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0: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3: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4: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
2: 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病。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0: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省略了？
2: 我完全可以不做。
0: 那我
2: 这是完全覆盖，
5: 来省钱了，
0: 哥帮咱划
4: 划掉它，对不对？
0: 对。
5: 好，
0: 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3: 这个 PSA 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6: 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那里了，别给他划了。
2: 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0: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家族没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3: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0: 对吧？
3: 对，没有必要。
0: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们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3: 一般我建议基础项目里边便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0: 哪个叫潜血？
7: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潜，
3: 潜在的潜
0: 啊。
2: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便常规潜血。
0: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2: 我们不统一。
3: 哦，对，那当然
2: 查
3: 不掉。
2: 他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0: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它和胃肠镜
3: 可以，
0: 如果有了它，它就不需要了。
3: 对对对。
0: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3: 潜血就是便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
0: 哦。
3: 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
0: 哦，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患。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8: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它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它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它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它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0: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8: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0: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8: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0: 哦，好。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3: 写的前列腺深度检查？我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7: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了前列腺那个？
3: 对，
7: 指检
3: 这个对，
7: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8: 外科检查，摸摸前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7: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0: 把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2: 肿瘤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
0: 哦，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7: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那个地方？

0: 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1: 你一笑都会笑尿，
2: 对，
1: 你一高兴
2: 都着看去了。
1: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0: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3: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1: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3: 那就是头部 CT 或者磁共振，
2: 就是老年第二个
4: 没血增强的，就是平扫。
3: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1: 对，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我渴的不行，我忍到早上六点，我忍不住了，我不今天不体检，我先喝水。
3: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这些，你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2: 不影响。
3: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1: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
3: 喝点水啊，没关系。
1: 哇，医生们怎么都这么盼，你却要求我们不喝水？
3: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2: 对，
3: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1: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0: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两三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5: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2: 应该是不需要。
5: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3: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2: ，那你就喝吧。
1: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四管，有时候去抽六管。就他们都拿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吗？
4: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边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3: 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2: 的，收集，
3: 这个不能乱扔的，
2: 不能乱扔的，
3: 这个不能乱扔的、
1: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是吧？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体检呢，不是越不越好，精准筛查比盲目项目啊，其实更重要。要根据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还有家族病史，选择适合的套餐。别浪费了钱做无用的检查，同时呢，更要注重空腹、憋尿等注意事项。避免了结果失真，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
1: 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少应酬少喝酒。

尽量早睡，平和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接下来的拍品是长期稳定的血压。

0: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哎，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1: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你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2: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看结论。
1: 而且它不有那个上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或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1: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就无所谓啊。
3: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饱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嗯，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升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妇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 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 PET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的。
0: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给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体检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也是另外一个
4: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5: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0: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2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5: 这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3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为主，尤其像男同志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量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哎，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10年的自己许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徐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2: 这个怪我没审题。嗯，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1: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呀。
1: 那
0: 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1: 能改吗？
0: 您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6: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3: 写自己的，
6: 对，写自己的。
0: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6: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率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

0: 有问题的会涨速上去嘛，就是不耿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1: 于医生，
2: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1: 好，马医生，
3: 那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4: 嗯，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1: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4: 就是因为我又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吃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1: 嗯，李医生您呢？
5: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
1: 嗯，
5: 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我妈他们那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我现在还挺着呢。啊，
1: 加油，挺住！
5: 对对对对，
1: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6: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7: 我颈椎曲度后弓。
1: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于医生，
2: 我原来啊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1: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2: 哎，对了，
1: 皮皮虾长肥了。
2: 我老家是丹东的。
1: 马医生呢？
3: 我写了3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1: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2: 就是熬夜。
3: 熬夜，
4: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5: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哎。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2: 值班多，
5: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一天到晚都想熬夜，舍不得睡。
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5: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0: 我写的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5: 也是熬夜。
1: 我这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10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6: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一点。
1: 哦，
7: 就4个字儿，保持现状，
6: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7: 但是人说的是不是，你看10年
6: 啊，
7: 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1: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5: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所以我现在经常去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对对对，
7: 增加肌肉。
1: 袁山，
4: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头发，少掉点头发。
1: 中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石老师，
0: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1: 人红的烦恼。
0: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都干不了了。
1: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6: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7: 我是保持好心情，
2: 就是坚持锻炼吧。
4: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3: 我之前因为我是业余时候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2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是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

0: 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哎，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
1: 这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2: 那个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两个字，克制。嗯，那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中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两个，吃了两个，来之前吃了两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
1: 哇，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2: 对。
3: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
1: 哎呀，
3: 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觉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1: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气话，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十年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承诺。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拿起这个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光胶囊当中，我们今天对十年之后自己那个许诺，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一办到。祝大家健康。
4: 说好了，说好了。
1: 那接下来有请麻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1: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了。
5: 对对对。
1: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5: 我还起夜，我觉得。
1: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这边家人都你再等等。是吧？
6: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1: 为了躲老婆。
6: 那就不知道了。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6: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5: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6: 那就挺好。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3: 其实早晨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1: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这不就搁肚子里？
3: 明天再排呗。
1: 那你明天就忘
3: 了，
1: 后天再排。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
7: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
1: 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5: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叩齿，就是多叩齿对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1: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5: 你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3: 哎，你怎么知道？
5: 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5: 就是对，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

0: 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哦，
0: 但确实我听说过，
1: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2: 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4: 什么道理？
5: 不，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6: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啊，
1: 啊，
6: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0: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怎么对
4: 啊？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0: 嚯
4: 啊！然后吧，又
0: 你回来又想去了。
4: 对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
1: 哦，
4: 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蹲那儿看，
0: 没完了。
4: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下，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肛裂了，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1: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便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啊。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7: 他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的是大于3天以上，
4: 对
7: 吧？
4: 对，
7: 对，你一天两次大便也是可以，
4: 也两次，
7: 只要
4: 两次三次都没什么，
7: 大于3次以上，对吧？
0: 不要过度紧张。
4: 对，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不要稍微的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2-3回就觉得自己是腹泻，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7: 但是有一种情况啊，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4: 对，
7: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
4: 对，
7: 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4: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7: 对，
4: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1: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4: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7: 因为这个开刀的，
4: 对，因为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都是憋不住。
0: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5: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1: 来啊，
5: 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4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
1: 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
5: 对，
0: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1: 是不是也行啊？
5: 哎，不行，行什么行啊？对。然后还有我们在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2指，就是4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4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针灸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良好的心态，
5: 是的，
1: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0: 赶紧去，
1: 要去。
8: 好有诗意。
1: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用干的用久了就容易
4: 就是肛周疾病了。
7: 痔疮跟我们的用干湿巾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9: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

0: 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哎，擦上它两三次，轻轻的擦一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去这样都不对。
1: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你的那个这个蹲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你就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个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2: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3: 座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2: 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0: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4: 真的，
0: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我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5: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
1: 尊重
0: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2: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4: 我就随意看一看。
2: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4: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2: 越淡越好
4: 啊，这是我的感觉。
6: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教教我们。
2: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6: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4: 对、
0: 啊，我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4: 但是真有这种颜色的，
0: 哎，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呢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2: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0: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的，
6: 这是真的
0: 正常的尿液啊，这是正常的尿液，
2: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0: 哎、对，
2: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0: 剩下都不太健康。
2: 哦，行，
6: 这个也不行吗？
0: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个就注意有没有蛋白尿的。
6: 哦，
2: 好的。
0: 这个呢是个叫淡粉色吧，
2: 它看着是稀有味儿的。
0: 就这个呢注意点，这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
2: 哦，
0: 这种是呢，
2: 第二个
0: 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
2: 对，
0: 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2: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
7: 是吧？这色多深呢？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也是个食用油的颜色。
0: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深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他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啊，就纯白了，就是说
6: 不太像。
0: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2: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0: 哎，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
6: 这
0: 个是淡黄色，
6: 挺鲜艳的、
0: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6: 膀胱癌。
0: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啊、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
3: 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

0: 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1: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好，谢谢于主任。好，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

群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要干什么？
1: 五爷发了江湖追杀令，韩志杰出来，格杀勿论。
0: 谁敢动我一枪，崩了他，信不信？
1: 咱们就试试。
2: 白三儿，胖虎，这件事你们别掺和，务必保护好肖兰的安全。梅城，带我去见林儿。
1: 我看你就没这个必要了。
3: 都别动！
2: 梅城，我从未把你当过敌人，别逼我，带我去见林儿。你知道这也是为他好。
1: 我劝你别瞎费功夫了，林儿不会原谅你的，去了也是死。

0: 五叔，别叫我五叔，我可不敢有你这个大侄子。哎呀，韩志杰，韩志杰，你真有种啊，还敢到我们家来？我听说灵儿出事了，我想见他一面。灵儿现在这个样子，还不都是你给害的？韩志杰，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下了江湖通缉令，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别怪我了。
1: 五叔，枪在你手里，志杰的命就在你手里。可在您动枪之前，总该让我见灵儿一面吧？
2: 休想！难道你害得灵儿还不够吗？
1: 是我对不起灵儿，所以我不想以后让灵儿也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五叔，您知道，灵儿她听我的。
0: 你给我站住！五叔。
3: 我说了，志杰的命在您手里。
0: 你再动，我就开枪了。老爷，灵儿心里只有他，就让他们见上一面，不然还得寻死寻活的。你给我让开！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没事，你给我看好了。
2: 咱们家不是瑞安大酒店，不能让他活着出去。明白，谢五叔。妇道人家，
1: 灵儿，
2: 志杰哥，
1: 疼吗？
2: 你真的不要命了吗？ 你明知道我爹要杀你，你怎么还来呢？
1: 灵儿，是我对不起你。就算死，也得等你原谅。

0: 事情变成今天这样都怪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的是兰姐姐，可我总是有一丝幻想，觉得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俩的心就能在一起，你就会慢慢喜欢我。我想多了，是我的错。
1: 莲儿，你千万别这么说。 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事儿是我没想清楚，才把事情弄成今天这样。灵儿，我喜欢你，从小就喜欢。我喜欢小时候带你放风筝，看你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喜欢小时候看你用功读书，考不好试就撅嘴撒脾气的样子。你知不知道，你能考上大学，哥哥有多骄傲？ 我想看着你能有一个爱你的男人，牵着你的手走进教堂。我看着你一天一天长大，我想看着你幸福。我喜欢你，是哥哥对妹妹那种喜欢。千万别再伤害自己了，否则哥哥会心疼一辈子。我都明白了，你放心吧。
0: 直接哥，我爹这次是真的要对你动手了，你快走吧。这件事是
1: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五叔。五叔要真想杀我，我无话可说。
0: 我不许你出事，青岛太危险了，你带着兰姐姐走得越远越好。等我爹气消了，你们再回来。
1: 傻丫头，行。 你先答应我，以后不能再犯傻，不能再伤害自己。哥才保证不会出事儿。
0: 我答应你。

0: 会长，武爷家门前剑拔弩张，您怎么看？警察去了吗？没有。估计刘处长也没想到韩志杰会去武爷家闹。韩家魏家现在如同水火，就让他们打吧。道川社呢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奇怪了，这么大的事，藤泽竟然没有动静。坐山观虎斗呢，跟咱们一样。
1: 他不动，咱们也不动，让他们打吧，让他们两家打个两败俱伤，咱们再出面。
2: 二爷来了，怎么着？老五不想出来见我吗？
3: 五爷的意思，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见你。
1: 不见也罢，把志杰给我叫出来。
3: 五爷说了，等杀了韩志杰。
4: 他自然会出来给您赔罪。他
1: 是，把他交出来。二爷，恕难从命。魏胜，你小子连二爷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5: 灵儿，到这儿干嘛？
4: 你不是刚答应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吗？你要从门口走，我爹能让你走啊？
5: 那我也用不着走这条路啊。
1: 志杰哥，好吧。韩志杰，给我抓住他！
5: 伟胜，你干嘛？
1: 灵儿，照顾好自己。
4: 小心点儿，
1: 都别动。
5: 韩志杰，你觉得你跑得掉吗？把枪都放下。这件事是我对不起灵儿，对不起五叔，对不起魏家。

0: 갈게.
1: 자,
2: 또.
3: 安志杰，别让我再看见你，看见你我就杀了你。
4: 你们还举着枪干什么？一群废物！跪下！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我把路给你铺好了，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干出这种事，你知道吗？你这是把我韩家放在火上烤啊！
5: 爹，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良心。 我不能因为咱家的事害了灵儿一辈子。您知道，我一直把灵儿当妹妹。我要是娶了灵儿，不光害了灵儿一辈子，也害了萧兰一辈子。
4: 少跟我提那个女的。
5: 爹，我是真心喜欢萧兰。
4: 哼，行，你要真心喜欢她，就带她去面对厉承兴、魏东篱、曾念安，还有道川社。
5: 行吗？我知道这件事儿，您一时接受不了。
3: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会一力承担。你一力承担，你担得起吗？
4: 二爷，你有话坐下慢慢说。既然事已至此，咱们只有想办法慢慢再解决了。
3: 还有，那个萧兰，什么时候不来啊？在你婚礼上，闹得魏东篱、曾念安、厉承兴、道川社全成了我韩家的仇人。
4: 我真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们。
3: 你要杀他就先杀我。孽障！都这个时候，您就别动肝火了。您后面打算怎么办呢？你还知道问我后面打算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还是想想你自己吧。行了，你赶紧带着萧兰离开这里，离的。
4: 越远越好。我不走了，我走了您怎么办？
5: 我怎么办？我只能拉下老脸，去找曾念安出面调停。爹，您知道他巴不得咱家出事儿呢。
4: 你也知道啊，哼，你早干嘛去了你？行了，阿成，
5: 在，
4: 赶紧安排车让他们滚。
5: 是。
4: 哎，
5: 少爷，老爷，这。
4: 走啊！你要是心里还有你爹这条老命，你就赶紧给我滚！哎，少爷，走吧，啊，走。
3: 我说老二啊，今天志杰这一出你也没想到吧？可不是嘛，让老五丢了面子。这个志杰，哎，真不懂事。
4: 我倒觉得今天志杰啊，像条汉子，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敢得罪所有的人，这是志杰。哎，
3: 会长啊，您就别再说笑了。事到如今，您。 您还真愿意看到我韩家成为众矢之的啊，
4: 老二，你说这么些年啊，你说你不想做金椅，可是八月十五那一天，你们爷俩让我多难堪啊！哼，你说你现在让我帮你，你也不想想，今天要是没有我，你们韩家怎么办？这个金椅你能做吗？
3: 会长的教诲，金泉铭记于心。我韩金泉立下誓言，从今往后，我再不动金翼的念头。
4: 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会长，您到底让我怎么做？您再肯帮我，让你交出码头，你给吗？
1: 给谁？给会长您？
0: 我对码头没兴趣，老五对码头有兴趣。这事儿是你们韩家的错，老五要回码头，除去点怨气，我觉得这事儿。
1: 不算过分，哼！我真没想到会长这么替老五着想啊。这事儿，也就是您说说，换着他，可不敢。是吗？
0: 因为他知道，跟我提这个，还不如让我跟他拼命。那你说说，让我怎么帮你啊？
1: 码头归我韩家。
0: 会长，您安排的货，我保证安全。你答应，可志杰能答应吗？我安排他出去避避风头，这段时间没人干扰您。
1: 也罢，那我和老五商量商量吧。不过你得容我点时间。行，那一切就拜托会长了，告辞。
0: 好，不送。哎，会长，哼，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还不低头？
2: 会长，难道就让韩志杰这么跑了？
0: 只要韩志杰离开青岛，我料这个大烟鬼也不敢给我使绊儿。
3: 志杰还会回来，你和花生去送志杰和肖兰，看他们住哪儿。明白。喂，哦，
0: 刘署长，
4: 我听说卫东离家门口又要打起来，有这事儿吗？
0: 啊，没有没有。不过志杰呢，
4: 非要去魏家看灵儿。
3: 你说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不过你放心，刘署长，有我在，出不了什么大乱子。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你能压得住吗？
4: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扩大。你必须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当面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好，好，
0: 那我把他们
4: 都叫过来。
5: 什么？你要带我离开青岛？对啊，只有这样，两家人才不会打起来。魏家人有令，毕竟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麟儿。那
6: 二爷怎么办？魏东篱该不会迁怒于他吧？
5: 道上规矩，只对仇人，不对家眷。哎，
6: 你是讲规矩的人，可人家未必。
5: 反正我爹去找那曾老头调解去了。
7: 找他调解，他愿意看到你们两家和解吗？实在不行，我就把脖子伸出去让他砍一刀。你看你，
8: 韩少爷，有人找你，在吹船，还烫。楼下，
7: 在那儿。你们这俩货怎么闻这儿来了？
8: 奉会长之命，送韩少爷和萧小姐出境。 你们去哪儿，我们就送到哪儿，保证安全。
7: 我爹呢？
8: 韩少爷放心，会长也请了二爷跟五爷到金楼面谈，有会长出面，定能摆平。我看韩少爷就没有这个必要添乱了吧？
5: 闪开。

0: 老五，我要带我那不孝的儿子给你赔罪了。
1: 哼，你就这么赔罪啊？
0: 杀。

0: 人不过头点地，志杰也是你看着长大的，你总不至于一条道走到黑吧？
1: 我一条道走到黑怎么了？我跟你们韩家死磕怎么了？我们魏家的脸面都让你们韩家踩在脚底下了。
0: 老五，你想怎么样？给个痛快话吧。
1: 行啊，那我就给你个痛快话。我就是想杀了韩志杰，我杀了他才能出这口恶气。
0: 你要志杰的命，凭什么？杀人才偿命，灵儿不是好好的吗？
1: 行，他没杀人是吧？那我也不杀人。这样，我卸他一条胳膊，我的脸面总值一条胳膊吧。
0: 老五，你要动他胳膊，我就动你腿。
1: 大哥，你听听，你听听，我真不知道你叫我干什么来了。这有的谈吗？
2: 都是过命的兄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还卸胳膊卸腿儿。刚入行吗？
0: 大哥，既然你把我们叫来了，那就请大哥说句公道话。
2: 我已经说了，给码头啊，只要韩家把码头给魏家，老五这气儿就能消了。
1: 你肯吗？
0: 做梦！
1: 大哥，你听听，你听听这怎么谈。
2: 老二，这事是你们韩家的错，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可就真的没得谈了。
0: 哼，恐怕你们早就不想谈了吧。
3: 韩志杰。

0: 五叔，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灵儿。我韩志杰是个混蛋，可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今天，您是要杀我也好，要罚我也好，都随您。这事儿跟我爹无关，跟码头无关。怎么着，韩志杰？
1: 什么意思？苦肉计呀，棒子、枪，都放在这儿，什么意思？韩志杰，我告诉你，我用这把枪毙了你，一点都不为过。你让我们魏家颜面扫地，你知道吗？现在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让你们交出码头，让码头换你一条命，你还不乐意呀？
0: 命是志杰自己的。
2: 可码头不是，码头上还有韩家上百号兄弟。码头给了您，那我那些兄弟怎么办？
0: 码头那些人可以另谋出路，另谋生计。商会这么大的买卖，干什么都死不了人。
1: 可错是志杰犯下的，我不能因为志杰的错，让码头上百十号兄弟寄人篱下。
0: 这志杰做不出来。
2: 大哥，你听听，这哪像小辈说的话呀？这简直要造反！哼，吴叔，我错了，是我对不起您。我今天是实心实意的来向您赔罪的。今天，您用这把枪毙了我也好，您想要我的胳膊、要我的腿也好，我都认了。
3: 可吴叔，您非让我爹交出码头，您这是逼着小辈对您不敬。什么意思？我逼着你？哦，我逼着你在灵儿的婚礼上让你逃婚？
4: 志杰说的没错。老五，孩子都这样了，如果你还想闹。 那我韩家陪你玩到底。
1: 行，二哥，那咱们就玩到底呀。

0: 干什么呢？把枪放下。
1: 五爷，把枪放下。
2: 刘首长，
0: 谈的怎么样？
3: 我韩家只想要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可绝不允许有人趁机夺走我韩家的码头。
4: 嘿，二哥，我跟你说，我
5: 你们二位当着刘处长的面儿，也太不像话了。
6: 我倒有个主意，从今天开始算，码头每年的利润拿出20%来给魏家，就算给老五赔礼了。老五啊，你二哥经营码头这么多年，从今往后你也别惦记你二哥家的财产了，怎么样？
3: 两成，
7: 打发叫饭话了。
5: 哎呀呀呀，行了，有完没完？
0: 不愧是曾会长，就是公平。韩二爷，20%的收益，不伤筋不动骨的，你怕什么？五爷，平白无故的多了那么多收成，差不多就收了吧。
7: 行，既然刘处长和大哥都这么说了，那我照着办就是了。二哥，你可记住了，到了年头，到了月份，一分钱都不能少。
5: 那好吧，
0: 曾会长，以后你们再给我来这出幺蛾子，别怪我不客气。
5: 好，
0: 告辞。
5: 慢走，刘处长。
0: 不错。
7: 大哥，告辞了，别让我再看见你。
5: 赶紧把你的宝贝儿子弄走吧。
1: 少爷，啊，慢点。

0: 20就给我打发了。曾年这个老滑头见了刘汉祥，他就跟着装孙子。
1: 五爷，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0: 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什么能解决啊？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1: 您要是真气不过，我就去找几个高手把韩志杰……
0: 行了，魏氏，你把韩志杰给做了，难道二哥看不出来？现在想来想去，表面上看是韩志杰在这儿胡来，可关键是这个萧兰，他怎么会在婚礼现场上跑出来的？
1: 我还真想不明白这个女人。萧姐当初还给他献过血，对他怎么也算是救命之恩啊，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哎，对了，魏生，我让你在老于诊所门口查的那个老妇人，查得怎么样了？
1: 人没找着。哎，五爷，您还记得黄包车边那老头吗？
0: 老头？什么老头？
1: 黄包车边有个老头，应该是萧兰他爹。
0: 什么？萧兰他爹？
2: 码头是韩家的命，要码头就得拼命。
3: 您怕了？
2: 我不是怕。我为什么要帮老五拿回码头？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想看着他们韩魏相互斗，我从中坐收渔利，不是更好吗？
3: 高啊，
2: 以后你的货就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码头。韩金泉对这件事已经服软了，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3: 说吧，您想要什么好处？
2: 利润我们对半。

0: 不多打扰，告辞。
1: 松村会长，
2: 孙会长，请。社长，对半儿。

0: 但是韩家、魏家还会斗下去，他们都有各自的算盘，不会让曾念安如意的。
1: 社长，还有个事儿，徐宗勉还有用吗？
0: 有用，有大用。不过按照现在的情况，我得逼他一把。你把风放出去，就说他对我没什么用了。

0: 少爷，这太艰苦了吧，用不用给你送点吃的用的？用不着，这儿安安静静的，还有海鲜吃。兰儿挺喜欢这儿。有灵儿消息吗？
1: 灵儿小姐身居简出，没有什么消息。
0: 帮我，帮我多打探点灵儿小姐的消息，有信告诉我。
1: 是。
0: 白三儿，带两个人多帮着我爹。 这段时间我得罪人太多了，怕有人落井下石，难为他。
1: 少爷，二爷那儿您放心吧。就是你这儿，就你们两位，不行我留下来陪你吧。
0: 用得着你陪我呀？

0: 怎么出来了？想出来透透气。哎，你看，那边多美啊！志杰，嗯，你说山那边是什么？
1: 山那边是海啊。那海那边是张果老、吕洞宾和何仙姑，八仙过海嘛。那么多神仙。
0: 我怎么一个都没见着？他们走了，好给咱们俩腾地儿过日子嘛。哎，兰儿，是不是伤口疼了？
1: 不许逗我笑。
0: 这儿风大，咱们回去吧。啊。

0: 伤口疼，我用不用再给你换点药啊？
1: 没事的，早上就已经换好了。
0: 怎么了？怕我笨手笨脚给你弄疼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此时此刻此地，能指望的就我一个，你还别有别的想法。
1: 啊，我以后就指望你了。
0: 指望我有什么不好的？以后呢，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织布晒网。 我呢，出海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要是回了晚了，天黑了，你就在这楼顶上给我点一盏灯，我看着亮，不管多远，不管多黑，我都能找回来。
1: 哎，这能行吗？
0: 这怎么不行啊？对了，我再教你一句咒语。小的时候，我娘老给我念，只要我丢了东西找不着，一念咒语准能找回来。
1: 这么神？啊！哎，那你快教我。
0: 听好了啊！
1: 啊！
0: 月儿明，
1: 月儿明，
0: 月儿亮，
1: 月儿亮，
0: 月亮底下藏宝藏。
1: 这不是儿歌吗？
0: 学不学啊？
1: 学学学学。月儿底下藏宝藏。
0: 拍拍手，
1: 拍拍手，
0: 摇摇头。
1: 摇摇头，睁大眼睛，睁大眼睛，瞧一瞧。哎，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
0: 我第一次送你的东西，怎么能轻易就丢了呢？
1: 既然你都送我了，那这个我得好好收起来。
0: 哎。

0: 好好养伤，等养好了我就还给你。兰儿，以前啊我老想着做金银，现在想想真傻。我现在只要能和你一起浪迹天涯，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1: 浪迹天涯可以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可是我们真的能做到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管吗？那你爹怎么办？
0: 我劝他跟咱们一起啊。
1: 可是码头上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呢，还有我爹我哥。志杰，我们不是那种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走了之的人。
0: 兰儿，因我而起的事儿我韩志杰能想办法摆平，到现在为止只要我想办的事还没有办不成的。
1: 你不会是想回去杀人吧？那曾念安、魏东篱还有藤泽，你无论杀了他们哪一个都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的，他们可都是老狐狸，你斗不过他们的，你太善良了。
0: 我在你心里就这样啊？
1: 哎，不是，我是担心你。我
0: 以前不爱跟他们斗心眼儿，我是觉得那样太脏。既然你现在觉得不斗心眼儿不行了，我就让你看看我韩志杰是怎么收拾他们的。

0: 这么说，你们觉着我雪宗免败了？嗯，
1: 难道不是吗？萧兰和韩志杰都已经跑了，你的计划完全泡汤了。社长问我留你还有什么用？你说叫我怎么回答？
0: 如果藤泽真是觉得我没有用了，还需要你在这跟我谈吗？这会儿我早死了。
1: 徐先生足智多谋，但是以现在的局势，你叫我们怎么继续相信你？
0: 你跟他说，别让他瞎折腾了。要想完成他的心思，只有我才能帮他。至于计划怎么实施，那是我的事情，而且不会太久。

0: 我就想报仇。
1: 是，
0: 死丫头，娘娘你有什么用啊？你跟臭男人走啊。

是说你天下无敌，你个死鬼，你竟然死在一个小孩手里。女儿啊，你不能死，你不是说好了要给妈妈报仇吗？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谁？这不重要。今天我们哥俩要带你出去透透气儿。
0: 我不去。
1: 走。
0: 我男人不去，我男人不去。
1: 走，走，
0: 放开我！

0: 你干嘛，主任？苏秦，苏秦，把他们捆起来，扔到村里。
1: 是魏府爷手下，魏东篱，白岩，白岩。

0: 徐爷，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担心我闺女啊，她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跟我说她跟韩少爷在城外，可在哪儿呢？她身上还带着伤呢。我可就这一个闺女，我真的放心不下她。我求求你带我去看看她吧，我求求你了。
0: 好。

0: 徐远，您得受点罪了。我们少爷待的地方呢，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多担待点儿。
1: 啊，没事没事，只要能让我尽快见到我姑娘，怎么都可以。
2: 得罪了啊。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这些天码头上净走道川社的货了，曾会长压着二爷，咱也不敢说不，只能让道川社走货。
1: 曾娘安为了金姨，祖宗都忘了。
0: 曾会长亲自给码头管事打电话，管事请求二爷，二爷说病了没见他。
1: 这么说我爹默认了？
0: 二爷也是为你好，如果不默认这事儿能过去吗？少爷，二爷的意思呢，说这事儿你先别插手，等过了风头再说。
1: 韩家人被欺负成这样，我能不插手吗？
2: 我看你是乐不思蜀了，你忘记自己要干什么了？跟着韩志杰跑到世外桃源，真把你娘撇下不管了？
3: 干爹，我没有。
2: 还说没有？浪迹天涯，屁话。能逃到哪儿呢？你跟我说你们俩能逃到哪儿？逃到哪儿？你爹你娘的仇也得追着你。
3: 干爹，志杰他对我动情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犹豫的。真的，他已经对我动情了。
2: 我看是你对他动情了。
3: 干爹，实在不行，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只杀曾年安、魏东篱，不要对志杰下手，好不好？
2: 兰儿啊，兰儿，到底是女儿家，心软了吧？啊？等你把锦楼夺到手，什么时候放那小子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到时候你也别跟我商量，但是你别忘了，是他一枪要了你爹的命，你爹就在下面看着呢。你别问我，你问他。而且我也告诉你，报仇的事还得抓紧，有人已经开始查我们了。你娘差点就露了馅。
3: 谁啊？谁在查？
2: 魏东篱。
1: 白三儿，你跟胖虎在码头上盯着，有什么风声赶紧告诉我。记住了，千万别跟我爹说。
0: 不是，少爷，你干啥去？
1: 我得让他们知道，欺负韩家人得问我韩志杰同不同意。

0: 你愿意娶萧兰为妻，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者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欢乐或忧愁，都将爱着她，对她忠实，珍惜她，直到永远。我愿意。萧兰，你愿意嫁憨直姐为夫，这一生无论顺境逆境、贫穷或者富贵，健康或者疾病。 都将爱着他，珍惜他，对他忠实，直到永远。
1: 我愿意。
0: 交换戒指吧。

0: 兰儿，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爹出事了，我梦到我爹出事了。
0: 兰儿，是不是你爹来跟你说什么了？
1: 对，我爹跟我说，魏东林要害他。芷洁，该不是我爹真的出事了吧？

0: 兰儿，我真是对不住你，让你跟着我，家人也跟着受牵连。你相信我，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你和你爹。
1: 我信，只要你在就不会有事的，只要你在就不会有事的。

0: 是什么？能吃吗？
1: 能吃，我娘没死的时候家里有这个，我吃过，甜的。
0: 好吃。

0: 处长，处长，把门打开。处长，关几天了？
1: 6天。
0: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了。
0: 跟我走。

0: 今天中午有两个小孩在码头仓库偷吃了鸦片膏被毒死了，青岛市面上有鸦片，那就是打我刘汉祥的脸。
1: 是，这些毒贩太猖狂了。
0: 看来韩志杰离开青岛以后，青岛反倒不太平了。你看看这个，虽然很模糊，但是我断定这件事情跟道川社绝对有关系。你去查一查，务必查到青岛的毒源。
1: 是。
0: 阿星，知道为什么关你吗？
1: 知道，属下之前太冲动了。
0: 知道就好。你是我的心腹，这件事情你必须亲自去办。不过我告诉你，10天之内必须给我一个结果。
1: 是。
0: 我相信你。

0: 探长，韩志杰呢？自从韩志杰上次到青楼谈判，被咱署长压下去之后就不见了。我估摸着，他已经离开青岛了。
1: 啊，他跟萧兰在一起呢吧？
0: 这个不知道，不过萧小姐，她确实不在。
2: 他不宜在先，就别怪我无情了。头儿，我觉得吧，咱们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把大烟的事儿先解决一下。我看刘署长啊，这次真的动了怒了，到日子要是没完成，我怕您这……刘汉祥是想拿我当垫背的，毒品是道川设的，这谁都知道。让我跟道川设的去打。
0: 输赢我都是垫背的，
1: 那咋整啊？就是啊，咱毕竟是吃这碗饭的，你说上面有吩咐，咱也不能不干呢。要是探长还跟韩少爷一起联手，那就好了。
2: 三强，你上来。
0: 哎，
2: 以后不要给我提这三个字。

0: 三哥，胡哥，带走！是，起来！三哥，不是三强，你最近不是查毒品线索吗？怎么抓起小喽啰来了？这事我可不敢提。
1: 为什么呀？你们家韩少爷要是在啊，这事早摆平了。我们还费什么劲呢？你看我这脸上打的。
0: 阿星那小子打的？
1: 那可不，现在不比以前了。 脾气大着呢，一句不对就打。上面的事就让他们上面解决吧，我就抓点小喽啰，出了事儿也赖不到我头上。哎，
2: 三强啊，你说我要是帮你找线索，你觉得怎么样？那
0: 感情好啊，啥线索？三哥，胡哥，你。
2: 你这是要回青岛吗？
0: 我回青岛处理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兰儿，我们在一起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林儿，一个是阿星，欠下的债我得去还。怎么还呀？阿星碰到点事儿，我帮他处理一下。
2: 可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领这个情？
0: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
3: 吃的东西我都让人准备好了，你别担心，我很快回来。嗯，我等你啊。放心吧，你伤口还没好呢，别乱动啊。停！停！
4: 大半夜的，你干什么呢？干什么例行检查？我们可是有通关文件的。在我这儿，什么通关文件都不好使。
3: 下来，快，快点，快点，走，快点，韩志杰。
4: 你把事情闹得那么大，还不用脸回来！放下，
3: 探长，探长，先听他说。
4: 阿青，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这次回来是来帮你的。
3: 我用不着。这车祸是道川社的大岩膏，我连人带货给你送来了。韩志杰，你是不是以为在青岛没人敢治你？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可以治你，白恩，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李天香，干什么？阿星，我帮你破案，你还要抓我吗？
3: 我求你帮我了吗？就冲你们三个冒充警察私自行动，我就可以抓你！
4: 还愣着干什么？抓起来！探长，
0: 别难为你的兄弟，
4: 要抓你自己来抓我。
0: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还敢袭警？阿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在我这儿，你厉晨星永远是兄弟。好自为之吧。我们走。走。探长，你看这，探长。
5: 这怎么办呀？把人关起来，大烟送检验科。
6: 是。起来，走。什么？人赃并获？
5: 是。
6: 哎呀，哎，说说，人是怎么抓到的？
5: 他们从码头出货，属下带队在路上盘查，查到的。
6: 好，阿星啊，你给警署立功，这次我好好的表彰你。哎，抓的人在哪儿？
5: 在审讯室。
6: 走去看看。

0: 说，谁让你运的这批货？
1: 署长，属下有办法让他开口。
2: 别闹出人命。
1: 是。给我打！
3: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
4: 刘署长，您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请我喝茶？
0: 有日子没见腾德先生了，想跟你聊聊天儿。哦，对了。有件小事想麻烦您一下。昨天呢，我们截获了一批烟土，抓了几个人，不知道藤泽先生认识不认识。
4: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最好，现在政府禁烟甚严，民间对烟土之流毒也是深恶痛绝。既然二位说了都不认识，好，那我就将这几个狂徒法办，处以极刑。不知藤泽先生意下如何呀？那可是满满一车的烟土啊，我还要当众焚毁，以表政府禁烟之决心。为了让道川社、藤泽先生你们这样的合法商人能够踏踏实实的在我们青岛做生意，
2: 您不觉得这样做会把事情做绝吗？
1: 鸦片流毒做绝了最好，我还怕绝不了青岛的烟毒呢。
2: 大家都是明白人，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易，警察叔以后的花销都办在我身上。
1: 恐怕这个交易没那么简单吧？
2: 简单？你只要让我把那车货提走，您开个价，我绝不还价。
1: 这么说，这车货，那几个人，都跟你有关系喽？
2: 我可没这么说。鸦片膏现在稀缺得很，日侨区的医院也需要。既然您这里有货，何不与人方便呢？
1: 与你方便，那是害我国人。藤泽先生，你可以不承认，但一旦那几个人招供了，说跟你道川社有关系，恐怕你就不用在青岛再待下去了。
2: 您一定要为难我吗？
1: 不是我为难你，是你多行不义。
2: 看来今天这茶是喝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警察的手段，但是刘署长，我想提醒你，如果你们用这种手段来陷害我们道川社的话，我会请日本领事馆找南京说话。
1: 藤泽先生手眼通天呐，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小心折了你的寿。
2: 告辞了。
1: 不送。

0: 这么说，这个刘汉香是一定要和我们作对了。
1: 那几个人会不会招供？
0: 打点过了，说出了是死扛，保他们全家吃香的喝辣的，应该不会。
1: 什么叫应该不会？找人给他们递个话，扛下来了，他们家人的生活我全保了。要是招了。

0: 我们的生意是不是要停一段时间？
1: 停什么停？还想我们损失不够大？继续运，
0: 继续运的话，万一被抓到了，
1: 你以为厉晨星真有这个本事抓我的人？还不是那个韩志杰，只要有他在，就会不断的给我找麻烦。

0: 盗船车又开始运货了，戒备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那押车的还没上回来。你是不是傻呀？人少还不好，人少多好打呀！
1: 他们这是钓鱼呢，想让咱们上钩。
2: 少爷，要不咱们避避风躲再说吧。
0: 怎么着，怕了？
2: 少爷，您又逗我，我白三就不知道什么叫怕。
0: 就是吧，明知道人在钓鱼，咱现在去，这事儿有点……
2: 少爷，他这话说的对，
0: 咱要再上钩，不跟他一样傻。哎，你说什么呢你？你们钓过鱼没有？
2: 哎，少爷，我特别爱吃鱼。我跟你说，我那铁锅炖鱼特别香。<笑>
0: 少爷说钓鱼没说吃，就知道吃吃吃。
2: 你们
0: 钓过这种鱼没有？这种鱼特别狡猾，他把饵吃了，把钩吐出来，让钓鱼的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啊！
0: 咱今天也让盗船社的人。 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嗯，少爷，你说这种鱼是什么鱼？我怎么没吃过呀？
0: 缺心眼儿。

0: 少爷，他们准备出货了。这饵挂出来了，咱就不能让他们白费功夫。盯紧了，看他们把货放哪个仓库。
1: 是，那我先去了。我就觉得探长有点过了。
2: 嗨，不提了，不提了，来喝酒。
0: 哎，来来，
1: 谢三哥。哎。
2: 甭管怎么说呢，你们现在呢，这是抓住了倒春社的小辫子，这以后在警署里面，他也好交差，不是吗？是不是？啊，不过
0: 三哥，这次给我们哥几个确实整的挺不好意思的。你说人是你们抓的，这功劳最后却到了我们哥俩头上。
2: 你这话说的见外了不是？那我又不穿警服，要这功劳干什么呀？对吧？再说了，咱师兄的吧？
0: 是。
2: 师兄弟，你俩不敬我杯酒，孙振，来来来，敬三哥，
0: 敬三哥。
2: 哎，三哥，我想问你，喝个酒，怎么请我们到这么远啊？
0: 是啊，
2: 这话说的，这不是熟人少嘛，咱喝酒不是方便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来喝，来喝。

0: 这哪来的枪声啊？这
1: 快走走。

0: 杀了你怎么办？让他们听了下就得了。
1: 什么情况啊，二少爷？又来了一批货，在仓库里呢。啊？怎么就你们俩来的呀？
2: 厉探长呢？
3: 厉探长一听到枪声，他马上就到。
2: 警察喊话，快快喊话，快快，
3: 都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2: 警察也不好使啊，警察。

0: 这回行啊，饵也吃了，鱼也没让人钓着。
1: 哎，鱼，
2: 你就是鱼。
0: 我，
3: 李探长，道川社在这运毒，被我们截住了。
2: 运毒？
3: 啊，
2: 你亲眼看到的？我说的。
4: 韩志杰，你没完了是吧？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背叛我的事实。你在这聚众械斗，现在我就可以抓了你。
2: 抓吧，有本事你就带我去见刘汉祥，我看他给我定什么罪。反正你厉探长也不领情，我正好跟他唠唠上回那车祸的事，就不劳烦厉探长帮我顶着功了。
4: 想不到我们的韩大少爷现在做事是越来越不要脸了，很是下作呀。哼，不过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少插手，今天我可以不抓你。你走吧。
2: 阿庆，我为什么干这事儿，为谁干这事儿，你心里很清楚。是男人就别跟我较劲，是中国人就把这毒窝给我端了。
4: 我做事用不着你教，还愣着干什么？货装车人带走，
5: 都带走，带走，快点，快带走，走，快点走，快走。
0: 少爷，这不是非颠倒吗？啊，吃了鱼饵就当白眼了，啊，这就是你从小玩大的兄弟啊？
6: 对，你们一家的嘛，都姓白，你大哥。
2: 走吧，
6: 小弟，走吧，你大哥都走了。
0: 白眼狼。少爷，你说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么帮阿星，反过来阿星对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0: 我这没有了，
1: 今儿要歇了。他们没子弹了，上！
2: 少爷，我这还有两个这个，
0: 哪儿弄来的？
2: 我在仓库捡的，我就给顺来了，这用得上吧？
0: 用得上啊，都用点上了。
2: 小心，小心！
0: 江一国，再往前走。 咱就同归于尽！我告诉你，这可是真的！
2: 你小子又来这一套，
0: 假的！
2: 扔！
0: 我数三个数，一块扔。
2: 好，
0: 一、二、三。

0: 我一定要杀了你！
1: 报告，进来。
2: 署长，昨天晚上在道川社的仓库，我缴获了他们走私的毒品。
1: 货呢？人呢？
2: 人关监狱了，货在院子里，还未开枪。
1: 好，阿星，干得好，果然没让我失望。
3: 哎，您不能进去。

0: 藤泽先生，我们署长在呢，我们署长，哎呀，刘首长，藤泽先生，这一大早的，谁惹着你了？
1: 今天石田先生来，想跟你聊聊，希望您能好好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2: 石田柳世浩，刘首长，昨晚道川社仓库发生的事。
1: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李探长，好好给石田先生解释解释。
0: 是，石田先生，道川社走私毒品，大烟，昨天晚上在你们的仓库被我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是吗，藤泽君？说我们走私大烟毒品，证据呢？
1: 我还想告你们袭击日商仓库，滥杀无辜呢。<笑>
0: 都到这个时候了，嘴还是这么硬。<笑>
1: 证据，拿出证据来。
0: 刘署长，请你出示证据。如果藤泽君有罪，我绝不护短。请。
3: 署长，
1: 把东西搬下来。
3: 是。
1: 打开。

0: 怎么回事？刘署长，这是我们这批货的通关清单，麻烦您看仔细了。这上面哪些是违禁品呢？
1: 石殿先生，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麻烦使馆为我们帝国的商人争取权益吧。
2: 明白，刘署长。
0: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是，属下失职。
3: 拜师有余。
0: 刘署长，我只是希望以后我们倒川社的货能够被正常对待。告辞。啊，对了，我这批货你们从哪儿拿的？麻烦帮我送回去。
4: 这件事我会把报告递交南京大使馆，请你以后好自为之。都给我进来！
5: 咱是白忙活了，里面全是布料，害得刘署长跟阿星当着日本领事藤泽的面丢了脸。
6: 阿星怎么样了？
4: 被降职了呗。
6: 藤泽，我还真小看他了。唉，是我害了阿星。
4: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低估小鬼子了。
0: 别灰心啊，至少这一回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
1: 就是另一个输了的我呗。
0: 看你说的，这一回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我倒觉得你至少赢了一半。
1: 你就别安慰我了。
0: 我真不是安慰你，我说的是实话。你想啊，目前可以确定你跟曾念安、魏东篱还有厉晨星你们势同水火，但是通过这次行动，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0: 你说刘汉祥啊？刘汉祥这个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可以肯定，他是不会跟藤泽合作的。有他帮你，还有什么事儿成不了？再说了，昨晚的事，这不才刚刚开始吗？刘汉祥，我怎么早没想到？
1: 所以说嘛，勇猛有余。
0: 借机取笑是不是？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哎，讨厌讨厌。
0: 有没有？
1: 讨厌，把我给晃晕了。
0: 刘

0: 会长，你找我。
1: 阿青啊，你现在也不是普通的小警察了，你就不想着那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0: 我还是错信他了。
1: 韩志杰，这个韩志杰胆子也真够大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到青岛来，他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阿星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向着志杰？
0: 我只向着我自己。
1: 那好，我问你，扳倒道川社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也不动脑子想想，政府禁烟，现在全国到处哪没有大烟啊？你一个小小的探长就能把全国的大烟都给禁了？现在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去年占了察哈尔，今年内蒙的德王爷又投靠了日本，日本人的野心你就没看出来？就不想给自己留点后路啊？
0: 会长，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人在江湖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我给你透个实底吧，没有我的认可，藤泽的货能从码头上出吗？
0: 是您同意的。
1: 阿星啊，我是真心欣赏你才把实底交给你。
0: 您的意思是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刘汉祥那边怎么办？
1: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韩志杰，只要找到他，实在不行我去劝他。
0: 你劝他？那他根本听不进去。
1: 未必，他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跟萧兰潇洒快活呢，他还上赶着去死啊。
0: 你跟我多久了？居然敢向着韩志杰！
2: 探长，我们不敢，绝对没有。探长，我们哥俩啥时候都是你的人？
0: 我盯紧白三潘虎。
2: 探长，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这事儿明摆了是韩志杰害我。韩志杰在哪儿，只有白三潘虎知道。我一定要找到韩志杰。去吧。
2: 是啊，是啊。
3: 曾会长现在是摆明了向着道川社，韩二爷呢，因为韩志杰的事儿不得不答应会长的安排，否则道川社是无法从码头走货的。可韩二爷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一边让走货，一边让韩志杰捣乱。
4: 让他们闹吧，闹得越凶越好，咱不掺和。我让你查萧兰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3: 我派了两个人去查，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回复。按理说有没有消息都应该知一声啊。
4: 怎么着，他们两个找不到了？
3: 我也纳闷。

0: 曾会长，今天找我来喝茶，不会是码头出了什么变数吧？
1: 藤泽先生，最近出了不少货，警察署盯得很紧，你盯得住吗？刘署长，能抓到我什么把柄？他有这个本事吗？警察署是一群饭桶，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韩志杰。如果不是韩志杰， 你也玩不了这偷梁换柱的戏。至于他嘛，早晚会让他消失。趁着韩金泉还没有醒过劲儿来，这码头我们还能用。所以呢，得卸掉他的胳膊，让他永远硬不起来，我们的生意才能永远的做下去。藤泽先生，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其他的你自便。

0: 怎么这么费劲呢？哎，行了，别耽误事儿了，给我吧。你呀，就不适合干这活。哎，你刚才说怎么教育勤雇佣啊？
1: 你说这帮人最想要什么？
0: 码头啊。
1: 那就给他们呗。别闹了，你费了半天劲，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留住码头吗？说给就给他们呀，凭什么呀？
0: 那么着急干嘛呀？
1: 眼光啊，得放长远一点儿。你想想看，曾念安要是拿到码头了，他会转给魏东篱吗？
0: 肯定不会啊，那老头多贪啊，他怎么可能给他呢？
1: 所以啊，从这就可以证明，魏家跟曾家是不可能结成同盟的。还有，码头呢一直是韩家的，码头上的工人心里头一定也是向着韩家的。 就算码头给了曾念安，他想完全掌握，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藤泽不是要走私吗？他就必须要用到码头。如今码头在他们的手里，他肯定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只要我们联合刘汉祥，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到时候啊，你想不翻身都难。
0: 你先把这放了，放着放着啊！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
1: 我，嗨，这两天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嘛。再说，我看着你为这事儿特着急，所以我就在这瞎琢磨，可能是旁观者清吧。哎，这办法我也不知道成不成，反正是挺冒险的。
0: 太好了，这是现在。 最好的办法了，
1: 真的啊？哎，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在这跟你说那些打打杀杀的事。

0: 真的，说实话，我就喜欢我们俩呀，待在小渔村，这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了。
1: 哎呀，我韩志杰命还挺好，找了一个又会干家务，还能出主意的老婆。
0: 那你该怎么谢我呀？

0: 韩志贤，杀了他！没事吧？没事。哎，算了，直接别追了，小心有埋伏。
1: 黑枪，肯定是李华伦、李华生兄弟俩，非毙了这两条咬人的狗。
0: 你毙了他们有什么用啊？他们咬人，那也是主人的吩咐。
1: 没碰着伤口吧？
0: 没有。不过志杰，这里咱们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嫌味儿呢？
1: 五爷，我这是真没想到，他们俩竟然会遇害。
2: 肯定是萧兰他爹干的。
1: 萧兰他爹，他一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呢？
0: 糊涂，他们是有阴谋的，有阴谋能是一个人干吗？
1: 不是五爷，您总怀疑一个糟老头子，他到底是谁呀？
0: 那个糟老头子是谁我不清楚，但是那个老太太是谁我知道。看来萧兰是韩志杰身边的一颗炸弹。
1: 那这么说，萧兰跟韩少爷在一块儿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0: 我这一下子还真没白敲你。看来咱们有机会了，萧兰很可能就是薛安泰的孩子。
1: 薛安泰？可是我听说薛安泰生的是个儿子。
0: 是男是女谁见过呀？十年了，十年之后这孩子不回来寻仇？哎，对了，魏生
1: 啊，
0: 我记得在街上有一个算命先生叫瞎子阿炳。
1: 有，
0: 赶紧把他给我找来，我要当面问问他薛安泰的孩子到底是男还是女。
3: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敢回来？
1: 我回来不是担心您吗？
3: 哼，你要是知道心疼我，你就收收你的性子，别什么事都揽回来，搞得自己越陷越深，搞得韩家是危机四伏。你以为你最近干的什么事我不知道吗？
1: 您最近干的事儿，我倒是也听说了。
4: 少爷，二爷答应曾会长跟道川社私自走私烟土的事儿是迫不得已，要是不这么做怎么压得住五爷？如果他们三家联手的话，那韩家就真不是对手了。
3: 你跟他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好端端一桩婚姻让他给毁了。
1: 爹，日本人用码头走私烟土咱得管，咱不能眼看着他们用毒品毒害咱青岛的百姓一声不吭吧？那要这样，你以后怎么有脸下去见我娘？
3: 你少拿你娘来压我，大道理我比你懂。如果不让他们走货，道川社和曾念安就会联合起来对我韩家。到那个时候

0: 码头上的兄弟怎么办？你韩志杰能养他们一辈子吗？你是解气成英雄了，这副烂摊子还不是我来收拾？
1: 我这不是回来帮您收拾来了吗？
2: 二爷，您消消气。
1: 少爷，这都回来了，是有备而来吧？有什么想法，赶紧跟二爷聊一聊。
3: 爹，我是这么想的。

0: 刘处长，这阿星不小心着了志杰的道，你也知道阿星做事一向认真，只是相信了志杰才把事情弄成这样，让署长您在日本人面前丢脸了。阿星，还不向署长道歉？
1: 署长，
2: 你说这杯酒我怎么喝？
0: 啊，刘署长，您不要多心，不是我有意要干涉警署内部的事，我只是觉得阿星实在是太为难了。
2: 要想做回探长，就去给我找真正的罪证，而不是坐在金楼里边请曾会长给你说好话。
3: 是，
2: 这次丢了脸，咱们下次就把脸挣回来。阿星，我留你继续做巡逻队长，就是说明我对你还有信任。如果这些事儿再干不明白的话，我看以后就没什么必要了。
1: 署长放心，我厉晨星以后不会让署长失望的。爹，如果咱们把码头全都给日本人，假装给了，那日本人很有可能就用这码头大量的走私烟土，包括曾念安一块儿。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有证据证明他们在走私贩毒。
4: 这主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1: 是萧姑娘。
5: 这个萧姑娘真不简单呐，看似一步险招，可确实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步好棋。二爷，我看这个法子可行，可关键是刘汉祥的态度。
1: 爹，您要是也觉得这个计划可行的话，我去找刘汉祥谈，我有这个把握。
4: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不过你小子给我听着
1: 啊，
4: 你和萧兰爱怎么风流都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休想进我韩家门。
1: 爹，您怎么就不认他呢？
4: 拼机似尘，大凶之障，这种不祥的女人休想进我韩家门。
1: 您都快成算命先生了。行，不进就不进，那我们俩搬出去住呗。
4: 你敢？
1: 您还不知道我吗？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刘署长，请。
2: 喝你自己的酒，别管我。
6: 哎呦，怎么了嘛？都不理人家。我刚才在台上唱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以前你还送花呢。
2: 哎呀，好了，今天没有心情跟你喝酒。
6: 要喝啊，我陪你喝。
0: 单官人啊，今天刘署长的心情不好，你可要好好陪陪刘署长，一定要把刘署长给我陪高兴了。刘署长，您慢慢喝着。
6: 管这么多干嘛呀？来金楼就是找快活的，你等等我。

别急嘛，我去洗个澡，你喝点茶。等我。

0: 韩志杰，刘署长，哼，你小子还有胆来找我？
1: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敢来找你？哼，你连我都敢戏弄，让我在日本人面前丢了脸。坐吧。
0: 我知道上次那批货让你很被动，我做的事儿我一力承担，你一力承担，笑话，你拿什么承担？
1: 码头，他们争来争去，无非也就是为了我们韩家的码头，我可以把码头交出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让厉晨星官复原职。
2: 从今天开始，你做回你的探长。
1: 署长，我……
2: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请署长放心，上次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上次的事我既往不咎，不过你小子以后再给我捅什么娄子的话，老子照样撤了你。这样。
1: 你告诉他们，以后要还想在青岛混，就必须跟我来。是。怎么了？没回来的时候，就特别想家里人。可是真到了家门口，又开始怀念在小渔村的日子了。你说在那儿无忧无虑的，就跟世外桃源一样，真好。兰儿，我答应你，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咱就回小渔村。我打鱼，你晒网，咱也过过神仙眷侣一样的日子。
3: 会有那么一天吗？
1: 当然，近在眼前。
3: 真的。

0: 今天我请各位来，就是要商讨一下青岛治安的大事。说来说去，你们几位太平了，青岛就安宁了。所以，请你们几位当着我的面，把事情摊开了，说清楚，说明白，能不能还我青岛一个安宁？谁先说？
1: 藤泽，你居然敢在刘所长三令五申之下派人去谋杀我儿子韩志杰，你未免太不把警察署放在眼里了吧？
2: 二爷，说话是要讲证据的，没有证据的话，您这就是血口喷人。
1: 就在昨天，

0: 志杰在藏身的小渔村被人谋杀，带队的就是江云国。你敢不敢让江云国过来，看看他腿上的伤？他的腿伤是志杰自卫时留下的。刘署长，你可以验伤。
1: 程泽先生，你敢不敢当面对质？
0: 这事不是我们做的，凭什么对质？刘署长，我希望您不要相信一面之词。
1: 死不承认是吧？我韩金泉把话说在这儿，我十几岁出来混江湖，刀尖上舔血那是习惯了。如果你们道川社非要和我韩家为敌，那我陪你玩到底。二爷。
2: 您这可是明目张胆的在威胁我。我就威胁你了，怎么样？你还是庆幸志杰没事吧。如果昨天志杰有事，你就没命活在这。如果今天来是说这些没用的话，那对不起，没时间奉陪，我先告辞。坐下。事情没谈出个结果，谁也别想走。
0: 好吧，你们说。老二啊，你要这么谈，那不是枉崩了谈吗？也白费了刘署长的一番苦心了。再说了，是志杰先跟道川社的人动的手，藤泽先生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3: 哼，情有可原，那就是说志杰该死。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就是为了说和说和。承蒙刘署长把各位叫来，我韩金泉不绕弯子，只要你们让我儿子安全回来，不再和我韩家作对，码头我让。 从今以后，我韩金泉与九龙商会再无干系。此话当真？
4: 一口唾沫一口钉。
0: 往后，我韩金泉在家养老，不再过问江湖事。5年之约，就此作罢。将来金乙传给谁，我韩家不要，也不关心。
3: 刘署长，我说完了。难得韩二爷看得这么开，好，佩服，佩服。曾会长，你也说两句吧。老二，你能这么做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既然你这么决定了，我支持。是啊，老了打打杀杀一辈子。
1: 也该过几天清静的日子了。从今以后，你就在青岛安心养老，谁也别想再动韩家一分一毫。老吴，大哥，您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话说？藤
2: 泽先生，
1: 这是他们商会内部的事，要我表态。
2: 不合适吧？好，韩二爷是痛快人，我刘汉祥也绝不拖泥带水。从今往后，韩家在青岛再无势力，谁再敢找韩家的麻烦，我就拿你们三个人试问。曾会长、藤泽先生，你们做正经生意，我绝对欢迎。谁要是敢图谋不轨， 就别怪我不客气，好自为之吧。散了，
0: 告辞。
1: 曾会长，生意还要做，码头的事就拜托你了。

0: 告知。
1: 回去再说。

阿青，我回来了。如果能让你心里好受，不管你怎么样对我，我都没有怨言。

韩哲杰，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大婚礼当天，咱俩的情谊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0: 以后我做金楼，码头就全交给你了。那整个金楼，以后都得是咱哥俩的。咱哥俩要想拿下全青岛，必须各走各的道，然后兄弟联盟，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兄弟的感情，黄金都买不走。
1: 韩志杰，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敢走出这个大门，咱们十年的兄弟情谊就恩断义绝。
0: 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背叛我的事实。

0: 哥，
1: 灵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都不请我进去坐坐，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
1: 坐啊，到这儿了你还客气？坐，随便坐。

0: 我给你削个梨吧。
1: 你这回来也不跟我说，是不是我不来看你，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我呀？
0: 我这不回来事儿多吗？灵儿，我是没想好怎么去见你。
1: 算了，你不来看我，我就来看你呗。谁让你是我哥哥呢？
0: 灵儿，最近好吗？
1: 我挺好的呀，不过就是经常会担心你，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吃的好不好，睡得怎么样。
0: 灵儿，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的我心疼，我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 你不是说当我是亲妹妹吗？咱们亲兄妹之间的哪用得着那么见外啊？
0: 对，亲兄妹不能这么见外。灵儿，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哥做的，一定要跟我说，不管什么事儿，哥都能给你做到。
1: 今天我还真有一件事儿想让你替我做。

0: 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谁敢欺负我妹妹，我宰了她！
1: 哎，没有没有，你怎么还这么冲动，成天打打杀杀的？你这让我以后怎么放心的下呀？你要多听兰姐姐的话，不要总是闯祸，少让二伯替你操点心。
0: 几天不见，你长大了，哪像妹妹说的话，倒像姐姐训弟弟。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刚刚来的路上，我看见有人卖风筝，我就想起咱俩小时候在小渔村一起放风筝的事儿了。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你再陪我去放一次风筝吧。
0: 行，走，咱们放风筝去。嗯，走。
1: 走吧。

0: 哥，
1: 啊，
0: 小时候你说你长大能飞到云上去，你现在飞给我看看。
1: 小时候你爱吃糖，吃的满嘴都是坏牙，还说等长大了让我送你一车的糖。那我现在能送你一车糖，你敢吃吗？
0: 小时候我还说过，长大要做你媳妇儿呢。嗨，这小时候说的话，哪能当真？
1: 灵儿，哥是飞不到云上去了，回头哥给你放满天的风筝吧，好不好？以后哥就守在你身边，就像这风筝离不开线，线离不开风筝，只要线攥在手里，哥就让你飞得又稳又高。
0: 那这风筝要是断了线了？
1: 你看哥放风筝什么时候断过线，哥有这本事。
2: 哎，他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哎，
3: 干什么？
4: 别碰我！韩志杰，你还有脸笑？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灵儿吗？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放开我！放开我！走开！
1: 怎么了？把手松开！先生，我知道我对不起灵儿，我会尽我一切可能去弥补他的。
4: 你弥补？你拿什么弥补？你知道你伤灵儿有多深吗？你知道他为了你流了多少眼泪吗？你知道明天他就
0: 够了。我要回家，现在你去开车。
3: 让你去开车，快去，
2: 快去啊！
0: 还不快去！
1: 灵儿，
0: 哥。谢谢你今天陪我放风筝。十年了，我这个风筝线一直被你抓在手里，我不会忘了我们俩在一起这十年我有多幸福。谢谢你。

0: 会长，你在这儿干什么？这妞怎么样？人生在世就尽情享受，这金楼上上下下的女人，只要你喜欢，随便玩。
1: 可是我真正想要的那个，却得不到。萧兰只是暂时在韩芷洁身边，只要你想要，就一定能得到。
2: 记住，在青岛只有我能帮你。哈哈哈哈哈！我说嘛，他怎么会有这么个想法？兰儿啊，你这招棋真是太绝妙了，那可真是一箭三雕啊！哈哈哈哈哈！只要他能顺利完成这个计划，什么狗屁曾念安、卫东篱，全都得死。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韩芷洁，我怕她沉不住气。
2: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韩芷洁啊，是咱们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人物，所以你呀，要缠着她，盯着她，跟着她。等你的伤好以后，就回金楼上班去。我相信曾年也一定会欢迎你回去的。
1: 还要回金楼上班啊？
2: 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韩芷洁。
1: 但是你必须记着，你身上流着血安泰的血，你们两个在一起，注定是要你死我活的。这是你的命，孩子。那我就非得认命吗？必须认，要不然这么多年你娘的苦，那可真是白受了。你爹也会死不瞑目的。
3: 是找我吗？我去救兰。啊，去看看吧。灵儿，我知道你跟芝杰哥回来了。灵儿，对不起啊。 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芝杰哥他自己的选择，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这段时间，他真的挺担心你的，在他心中，你是最重要的亲人。是啊，芝杰哥说过，我是他的亲妹妹。亲妹妹就亲妹妹吧，只要他心里面有我，我就知足了。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有话要跟你说，啊，你说，我要出远门了。出远门？你要去哪儿啊？上海。我想离开青岛一段日子，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想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也知道，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都跟芝杰哥一起走过。 待在这儿，我没法不想他。我必须要离开。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兰姐姐，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跟芝杰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给你当伴娘。
1: 灵儿，
3: 我心里清楚，你跟芝杰哥才是最般配的。可，我就是想看到芝杰哥结婚的样子。

0: 哪怕新娘不是我，灵儿，好妹妹，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跟志杰在一起。真的，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这都无所谓了。 兰姐姐，你要对志杰哥好一点，他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你管着他点，别让他总闯祸，啊！
1: 小姐，船快要开了，
0: 我走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志杰哥，你放心吧，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要多保重。

0: 少爷，这是林儿小姐托人送来的，就这一只风筝，说你见了就知道了。这丫头不是又想放风筝了吧？以后哥就守在你身边，就像这风筝离不开线，线也离不开风筝。
1: 那这风筝要是断了线了？
0: 他人呢？
1: 听来的人说。 他人已经乘船去了上海，五爷给他找好工作了，可能不回来了。

求你宽恕我，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明儿。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也不会伤害到这么多的人。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来到您的面前，希望主能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兰儿，您的嬷嬷有什么痛苦，向上帝坦白吧，终会赦免我们的罪。
1: 我不能说，就算我说了，主他也不会原谅我，而且我也不配得到原谅。

华灯初上，海河两岸流光溢彩，金汤桥的钢架在光影勾勒下如同一首璀璨的交响。

0: 回时光的指针。1949年1月15日，他在硝烟中见证着天津解放的历史一刻。第二天，华北群众剧社音乐队的队长王鑫带着队伍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进驻天津。就在天津解放进行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国。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进驻北京，全中国解放在即。1949年的除夕，19岁的天津学生徐天蕊在日记本中记下了解放后天津的第一个新年。
1: 今日天气这样温畅，不愧新年之风。一群小孩子手提灯笼，口唱童谣，点缀在街头。南门外大街灯笼火把成片，鱼灯车灯等悬挂空中，呈现出新年的艳丽和红火。
0: 天津解放了，一个崭新的天津等待着人民去创造去建设。华北群众剧社作为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所属的第一宣传队，随解放军一同进入天津。这支诞生于抗战烽火，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前身是河北省平山县成立的平山县铁血剧社，如今被赋予了入城后首支专业文艺团体的特殊身份与使命。
2: 群众剧社进入天津之后呢，走向天津的街头，走向群众之中，啊，唱歌、演戏，啊，包括创作新的作品，啊，讴歌新的时代，啊，新的社会，同时呢，也和人民一起来抒发翻身的喜悦和胜利的那种豪情。
0: 1950年6月，以群众剧社中音乐工作人员为骨干的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成立，王鑫任团长。江南丝竹，五韵风雅，音乐之乡无锡是王鑫的故乡。家庭虽然清苦，优雅婉转的民间音乐始终伴随着王鑫的成长。
3: 磅口地区啊，文化活动特别的丰富多彩，很多百姓啊，业余的时间就在这个镇上举行各种各样的民间音乐会。王鑫啊，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和这些乐班啊进行合奏。
0: 乡音纵好，却留不住家贫的少年。14岁时，王鑫已无力支付中学的学费，他辞别故乡，前往上海谋求生路。
4: Remember that date, September 18th, 1931.
0: 在侵占东北后，日本步步南下，将魔爪伸向华北。民族存亡关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团结抗战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声浪渐起，抗日救亡歌曲成为广大工人、学生抗日示威游行时强大的战斗武器。彼时，正在百货公司学徒的王鑫参加了冼星海、吕季主办的交歌指挥训练班，他学会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很快成为歌咏团的积极组织者。1936年9月18日，上海3万多市民组成抗

0: 游行队伍，在南京路浩荡前行。
1: 在这个活动当中呢，王鑫和他的二百人的合唱团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一边走一边唱那个《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当时组织这个游行的时候，有好多军警在设立警戒，结果他这个歌呢，唱到这个军警跟前的时候，人们越唱啊越兴奋，这声音越大，然后呢，这个群情激昂。
0: 3万多人齐声合唱，声如雷鸣。阻拦的军警被震退，路障被拉开，游行队伍如潮水般向前涌去。
1: 到了这个时候，王鑫忽然意识到，他说原来音乐还有这么大的力量，就还能鼓舞人民，能够跟敌对势力进行抗争。他说我以后也得写歌，用我的歌曲来鼓舞人民。
0: 1937年8月，王鑫在宁波组织抗日救亡歌咏团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获释后，几经辗转，他奔向了彼时青年人心中的理想之城。
2: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0: 在散文《我歌唱延安》中，作家何其芳这样写道，在延安的城墙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这座陕北高原上的山城，成了无数热血青年心中最明亮的坐标。
3: 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当中，艺术是一种武器，它不是娱乐的工具。那么全民族抗战时期，延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政治指导中心，所以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里是救国的希望所在。那么有志青年要到这里来，主动把国家的责任能背在自己身上，啊，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我觉得这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们共同的身影。
0: 鲁迅艺术学院是1938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艺术院校，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在这里，王鑫师从冼星海、吕骥等名师，开始了系统专业的音乐学习。
3: 冼星海到达延安，他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曾经想用艺术来救起自己不振中国的一个伟大艺术家。他新开了4门课，啊，指挥法、作曲法等等4堂课，而且他的课堂大量的他是讲艺术家的哲学修养、政治修养的。所以以冼星海为群体的这批艺术家里边，我们从他们的作品就能看到一种人民情怀在里边。他们跟时代的节拍打得很近，甚至他们的旋律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去。
4: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1939年，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里，冼星海指挥着黄河大合唱，歌声像黄河的怒涛，从宝塔山下一路奔涌，震得黄土高原的地皮都在发颤。此刻的王鑫再一次被音乐的强大力量所震动。毕业在即，王鑫将奔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冼星海在窑洞里为大家举办了小小的欢送会。
5: 临别时，冼星海赠送他了一支从法国带回来的自动铅笔。冼星海对他说，我用这支铅笔写出了黄河大合唱，希望你用它写出催人奋进的作品。

0: 十年间，王欣无数次握起这支笔，写过战歌，写过秧歌剧，写过给战士们的进行曲。他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青春，他的歌曲创作也在战斗中从稚嫩走向成熟。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的天地间一派新气象，大西南胜利解放，祖国大部分领土实现统一，
1: 抵达云南省会昆明。
0: 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展开，亿万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震彻长空。王欣热切地希望能创作一首属于新中国的歌，不是战争年代的冲锋号，而是建设时期的宣言书；不是苦难中的呐喊，而是胜利后的歌唱。白天他在音乐工作团忙碌，晚上就伏在小桌上修改曲谱。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唱。
2: 他写了有十几首，都是这个主题，都是歌唱祖国。光发在报纸上呢，就有五六首，但是呢，没有一首是他满意的，也没有一首呢传承开来。
0: 酝酿着，思索着，已是深秋。王欣到北京采购乐器，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站住了。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辉洒在朱红的城楼上。那一刻，一年前开国大典的盛况，十年来战火中对于新中国的憧憬，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刻决堤。
3: 他说那个词和曲同时，哦，红旗迎风，忽然就出来了。尽管还没到国庆节啊，他9月15号嘛，可是他已经是那种建国一周年的那种庆祝的那种气氛了。鼓声啊，远处的锣鼓声啊什么，他说就刺激了他。然后呢，小孩们在那儿唱着那个歌，在那儿练着队，所以他第二句就胜利歌声多么响亮。都是他看到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是他看见的，触景生情。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后面两句是他引申的，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流眼泪了，他说我把自己都感动哭了，我不相信这个歌不会感动哭别人。

0: 很快，这首歌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天津飞向了全国。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庆祝的人群唱起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全场响起它。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一个小女孩用童声唱响它，世界为之屏息。
2: 歌曲，它只有吐露出人民的心。

0: 生，与时代的脉搏共振，才有可能啊产生这种持久的生命力。我想呢，歌唱祖国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1: 歌唱祖国诞生两年后，王鑫带着这首歌，跟随巴金率领的中国赴朝鲜访问团，来到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用歌声鼓舞和激励着战士们。这场战争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硬生生把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但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近二十万志愿军战士的心血洒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制作影片《上甘岭》，他要还原那场持续43天、敌军倾泻炮弹190余万发、山头被削低2米的惨烈战役。影片拍完了大部分，唯独插曲还没有着落。导演沙猛找到了刘炽，希望由他担任影片的作曲。王鑫也未曾想到，当年在延安鲁艺的同窗好友，会以这样的方式向彼此抛出创作的回声。
2: 对，这个是刘炽，有意思吧？你看他多小的样子，啊，就15岁半的时候，然后当时演了一大批活报剧，活报活报就是活的报纸，他要快。你看，这个就是坦克，这个就是飞机，啊，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模仿性的，但是老百姓还看呢。
1: 多年来，刘鑫鑫始终为整理挖掘父亲刘炽的创作历程而奔忙。今天他自荐为向导，带第一次来延安的妹妹重走这个父亲求学成长树立人生理想的地方。15岁时，刘炽就加入了延安的娃娃抗战剧团，也是在看到《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的演出后，第二天他便站到了冼星海的窑洞前，在展示了自己会指挥、会弹奏、会歌唱的才艺后，冼星海一句“你考取了”，宣告了刘炽正式成为了鲁艺音乐系第三期的学员。在这里，刘炽与安波、马可、张鲁、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歌五人团，从民间音乐中积极地汲取营养。
2: 陕北民歌这个词是延安鲁艺叫出来的，延安鲁艺之前没有陕北民歌这个名字，那个时候叫小调跟信天游。
3: 他们的五人团在陕西、陕南、陕北等等关中各个地方去搜集民间音乐，包括戏曲、民歌等等之类，他们这些人一共搜集了2000多首，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得了的。我父亲一直是随身有一个习惯，随身带着笔和纸的，他还自己发明了一个速记法，这个老艺人唱的时候你得要很快的就记下来，你不能让人家再重复唱一遍。
1: 那些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秧歌调，在战火中依然嘹亮的民歌，成为刘炽创作的种子。十多年后，他正是带着这份积淀走进了长影的小白楼。彼时电影已经剪辑完成大半，导演沙蒙拿着歌词找到刘炽，
2: 把这个词拿来给我爸看，就沙蒙自己跟林山他们自己写的词。但是没想到我爸看了以后就跟沙蒙说，说沙蒙老兄啊，你这歌词不行。
3: 他就说，哎呀，沙蒙啊，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得要这个词得要有一些我们中国的韵律，我们中国的诗意在里面才可以，你这个太直白了。

事。他刚刚与乔宇搭档完成电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创作。乔宇的词平白如画，又充满感情。于是，他向导演推荐了这位老朋友。临危受命的乔宇，一遍又一遍地观

0: 电影生财，因为当时他问导演，你想让我写出什么样的风格，导演就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电影没人看了，这首歌还能流传，这就是我想要的。
1: 创作一首可以流传下去的经典之作，这份沉甸甸的嘱托让乔羽久久无法落笔。他不想一味突出战争的残酷，而是希望以一种更为温柔接地气的抒情语言，既反映战争的壮烈，又体现战争之后的和平景象与军民对家乡的深情。他想起了昔日第一次坐船横渡长江的记忆，辽阔的江面，翻涌的波浪，让他找到了灵感。没有一句写战场，没有一句写英雄，每一句都是战士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拿到歌词后，导演沙蒙也曾找到乔羽商量，如果把第一句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是不是更有气魄？乔羽笑着拒绝了他。
0: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土地，没有达到全国人民都看到过长江，就是你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你去夸它美好的时候，人们没有去深刻的印象。但是作为一条大河，从小在自个儿家附近看那一条河流，哪怕一个小水沟，作为孩子来说都觉得它是一条大河。所有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在水系方面生活的，多少代人到今天，所以你们说一条河流的感觉，大伙都觉得有亲切感，就在眼前的感觉。
1: 这就是乔羽找到的答案，他用最朴素的笔触写下了最深的眷恋。刘炽知道他要用音符接住这份沉甸甸的情感，他开始了闭关创作。可绰号刘热闹的他依然访客不断。
2: 刘炽就急了，最后不是写了一个叫刘炽死了啊，就写了一个条啊，然后就把那个就贴到那门上，就说刘炽死了，是吧？然后跟楼下的门房说，就下一个礼拜我不接待任何人，是吧？不接任何电话。
1: 作为从延安走来的音乐家，为人民而歌的信念始终在刘炽胸中澎湃着。他如此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
3: 我的歌就是以纯洁、深情、火热、淳朴八个字为蓝图。我着力追求两点，一是民族风格，二是时代感情。
4: 所以他选了当时脑百金最喜欢的最流行的二十首民歌，然后又把它从二十首再缩减到十首。他当时不断的吹，不断的唱，那乔羽就说刘炽那人是不是着魔了哈？为什么？因为他要找到里面的奥秘，就是这些歌它到底里面有什么韵律，它的曲式是什么，为什么老百姓会这么喜欢它。
1: 最终他在民歌《小放牛》改编的《卢沟问答》中找到了那颗音乐的种子，深入分析提炼后变成了一条大河那动人的开篇。

旋律一出，仿佛画面已经展开，没有硝烟，没有呐喊，只有一幅静静流动的山河图景。但正是在这样的宁静中，战争的意义被重新理解。人们之所以战斗，不是为了战争本身，而是为了守护这一切。

0: 如今，正如沙蒙导演希望的那样，我的祖国早已跨越了胶片与光影的边界，它在田间地头传唱，在异国他乡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生根。那条大河淌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1: 文艺为谁来服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它歼灭。那么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问题，它是时代的主旋律，能走进人民心目当中，发自肺腑的人由人民来传唱出来，这觉得这是真正的经典。

歌唱祖国与我的祖国，一首如钢，一首似水，他们见证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

0: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路上兵忙征。
1: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一场席卷全国的快闪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在大江南北接连上演。这些关于祖国的歌唱，都是为了安放人们心中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感。祖国是我们蹒跚学步时脚下的土地，是远行万里时回望的方向，是困顿中给我们力量，胜利时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最深爱恋。这就是我们的祖国，这就是我们心底的歌。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为多地带来狂风骤雨。台风导致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客票特殊处置方案。天津地铁8号线进入开通倒计时。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下午5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下午6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登陆后，白海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内蒙古、黄淮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南部、湖北中东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昨晚天津沿岸出现风暴潮。我们来看记者现场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1点半，我现在是在天津港港区，我的身后就是渤海。目前来看，整体的风浪并不是特别大，船舶还是正常进出港区。不过在晚上7点，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了风暴潮的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预计夜间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风暴增水的过程，也就是风暴潮。白海豚外围风力推动海水向岸边聚集，滨海新区的沿海港区低洼地带需要警惕潮位上涨。如果风暴潮遇上天文大潮，海水水位会快速抬升。针对本次风暴潮，天津海事局也是全面强化水上交通风险防控，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也是24小时值守，关注潮位、风力变化以及风暴增水风险的一个情况。在这儿也提示广大市民，一定要远离堤岸滩涂，不要到海边观潮。同时，海上作业船舶也要密切关注风暴潮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0: 昨天下午，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于台风白海豚进行了会商和研判。白海豚登陆后对近期天气有哪些影响？我们来了解。

0: 一下。
1: 根据会商结果，白海豚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就是浙江和上海处在台风的危险半圆内，当地风雨最为猛烈，潮和浪风险最高，特别是近海的风险管控、海堤水闸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回港避风的船只要特别考虑到走锚碰撞和搁浅的风险。第二，就是在登陆以后，白海豚的速度会变慢，登陆点附近降水达到250毫米，到最外围的降水覆盖的范围从华东到华北，甚至是到东北等地，范围非常的广，带来的平原洪涝和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可能会多发重发。第三，就是要考虑白海豚的拖尾效应，也就是说，目前研判台风在11号的时候将会减弱为热带低压，最终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一带减弱，但是由于它的环流会与北方的冷涡结合，所以会导致华北和山东半岛甚至是东北一带有强降雨的出现。大风走了，但是暴雨还会持续多日。会商也特别提示，应对台风白海豚，不要只关注台风的登陆点，它是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险最大的区域，外围的影响会更广一些。即便和登陆中心距离数百公里，但是外围云系带来的大风和暴雨会率先抵达。对于台风白海豚的防范，从沿海到内陆都需要持续的关注，做好相应的防范。据最新资料研判，受白海豚影响，11号夜间至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各地防范台风白海豚的情况。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随着台风白海豚的来临，浙江玉环海域率先进入台风12级风圈，狂风暴雨肆虐。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核心影响带。接下来我们跟随现场工业摄像头的镜头，感受12级台风下的风电场。
3: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落实各项风控措施，从严抓实台风防御各项举措，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一度升级发布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极端强降雨导致上海部分城市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
4: 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60多个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有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和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的相差落差差不多将近5米，所以呢，周围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积水降雨量大的时候都会到这里。而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从早上开始一直是降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7级风圈里面它的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关注城市内涝给大家带来出行不便的一个影响。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长江铜陵段全面禁航，并禁止支岔河道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安徽省铜陵市住建等部门也预先采取措施，预防大风和强降雨带来的影响。

0: 在铜陵市纵阳县，海事部门通过海事治管平台向辖区港口、航运企业、船舶发布台风预警和临时停航信息。
1: 台风期间，我们按照海事部门的要求，我们在锚地安全水域抛锚，对船舶的货物安全捆扎到位。
0: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社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入户开展防风避险提醒，并清理疏通老旧小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等易涝区域管网。当地相关部门还对沿街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消除大风高空坠物隐患。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受白海豚的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那么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旅客又该如何妥善应对呢？
0: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4: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天津方面，据南开区住建委介绍，2025年该区在全市率先探索试点国债补贴加社会资本模式，推动电梯更新加运行维保一体化运营机制，有效打通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资金堵点。本年度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共覆盖南开区30个老旧住宅小区，总计改造电梯234部，项目总投资5750.34万元，计划申请使用超长期国债资金3510万元，惠及辖区居民7700余户，超半数改造楼栋采用电梯更新维保一体化创新模式。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北大港湿地附近的画面，湿地水域开阔，水体清澈，湿地周边芦苇滩涂多，湿度偏大，午后体感偏闷热，前来观鸟采风游玩的市民要注意做好防晒防护，备好饮水。水边滩地泥土湿软，注意远离水域，不要深入滩涂腹地，注意人身安全。市区方面，今天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大部分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左右，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

0: 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子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4 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560 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8 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1号重庆北至巫山加开 S54604 次，巫山至重庆北加开 S5459 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1架次，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由上海虹桥出发的 MU5141 次航班提前取消，去往上海浦东的 FM9114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30 京津高速、S71京沪密涿联络线、S83京汉联络线、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天津的20项明星工程提出要建成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目前全线车站主体区间盾构铺轨完成，正在进行出入口结构施工、装饰装修、设备安装收尾工作，已启动空载试运行，各项调试工作稳步开展。下面我们就来先睹为快。
1: 在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体验一把隧道穿越是什么感觉？今天带大家乘坐新建的8号线亲眼看看。哇，全自动无人驾驶，自己出库自己跑，站在车头像在穿越时空隧道，赶路的间隙也能收获一份隧道独有的浪漫。哎呀，出门急忘带充电宝了，别慌，看这无线充电板、USB 快充口，全车都有，以后坐8号线尽情刷手机，电量焦虑不存在。再看这个线路换成天气一触即发，未来车窗就是你的随行向导。140米加长车体比普通地铁长整整20米，宽了20厘米，相较传统 B 型车载客量提升30%，单侧5扇车门同时上车，再也不用担心卡在车下，早高峰不用推搡，通勤路上多份从容。福江路站作为地铁8号线的标准站，书卷书展的穹顶、明清屏风灵感的设计，搭配8号线专属的紫色光晕，站在这里，忙碌的心便有了片刻从容。以后去五大道坐8号线就行了。全线开通后，能换成7条线，西青、南开、和平、河西、津南5个区一趟直达。
0: 天津市住建委发文，全力推进天津地铁建设，推动更多线路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那除了8号线，其他线路和换乘站进展如何？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目前地铁11号线文化中心站换乘通道建成投用，实现与5、6号线付费区内便捷换乘，有效提升乘客出行体验。7号线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主体结构基本完工，正在进行装饰装修，为后续开通运营创造有利条件。肿瘤医院站换乘通道项目位于地铁7号线车站主体东侧肿瘤医院院区内，之前设计的换乘通道位于肿瘤医院地下，施工震动有可能会对于大型医疗设备产生影响，为此医院将通道上方的 CT 室进行了搬迁，建设方随即开始施工。根据当前进度，项目计划7月底完成顶管及全部剩余土建施工，8月下旬完成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等收尾工作，力争下半年实现换乘通道开通运营。市民普遍关注的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已经于本月开通运营，初期启用 B2、D3 2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 D3 口直通3河街，轨道交通辐射范围进一步拓展，城市公共交通骨干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会同

0: 市级部门及相关区，及时协调解决地铁建设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东北角一站两区间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已做好地铁施工准备，正在加快推动11号线延伸线、7号线北段等在建工程施工。
1: 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晨间路面通行状况。
3: 王顶堤立交桥施工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了，那么预计持续到八月底。施工期间呢，封闭由红旗南路去往红旗路方向的主线桥，途经机动车可以从红旗南路临时道路进入王顶堤立交桥。同期封闭红旗路去往富康路、水上公园西路方向的匝道，车辆可以行驶到红旗南路与迎水道路口掉头去往富康路，小型机动车也可以绕行王顶堤立交桥桥下辅路。那么注意，桥下辅路禁止装载高度超过2米的机动车通行。施工区域机动车道变窄，请行经车辆按交通信号指示依次减速通行，切勿争道抢行或强行加塞。
2: 再来看看中环线纬堤道和大沽南路交口，早高峰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新纬堤道从解放南路向大沽南路方向，大沽南路黄山路向南楼方向有压车出现，这个路口呢是不规则的五岔路口，通行的状况也比较复杂。开车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您需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线以及信号灯的指示，避免站错车站或者车道，耽误您的出行。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好，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截至6月，记者从天津金融监管局获悉，截至8月6号，天津财险业累计接到因汛期灾害引发的理赔案件1.37万件，估损1.58亿元，已赔付1.22万件，支付赔款1.0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发布公告，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凭证市于今天至19号发行，天津市有20家银行可以购买。
0: 2026年第五期和第六期储蓄国债凭证市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其中第五期国债发行额为135亿元，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六期国债发行额为165亿元，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两期国债从购买之日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要注意的是，本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是凭证式，只能去银行线下柜台购买，线上无法购买。100元起购，单人单期最多买50万。在天津，市民可以携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在中行、工行、农行、建行等20家银行的线下网点现场认购。国债额度有限，开售初期较为紧张，如果中途急需用钱，可以办理提前兑取，但会按照持有时间分档计息，持有不满半年不计利息，也会收取少量手续费。也提醒大家，不建议拿短期内要用的钱买国债，尽量用闲置资金来配置。
1: 感受国粹魅力，传承戏曲文化。昨天，广东会馆开启暑期首场戏曲妆造美育公益课堂。
0: 本期的戏曲妆造美育公益课堂面向18至65岁市民免费预约开放。当天的课程在戏剧博物馆知行书屋举行，15名戏曲爱好者报名参与。馆里邀请是青年京剧团资深容妆师授课，系统介绍了基础妆容技法、生旦净丑各行当、妆容特点等内容，一堂课1个半小时。
4: 然后我们再来揉一揉，再来揉一揉，拍一拍，让它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0: 除了讲解介绍，学员们还进行了实操体验。当天讲解的是旦角的化妆技巧，妆面讲究雅致细腻，眉眼则要线条灵动，看起来简单。但是要想学会这个妆容，至少需要4节课的时间。
5: 我原来觉得这个传统文化离我们距离很远，现在就懂得了这个眼影如何晕染，然后它的头面如何搭配，使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昨天是本次戏曲美育课程。

0: 的第一节课，未来三周每个周末还会继续举办。有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戏剧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参加。这一期妆造课程结束后，还计划开设戏曲身段、扇子等不同类型课程。
1: 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和平文化宫开设2026年暑期青少年工艺艺术培训班。本期开设青少年相声、青少年素描、青少年舞蹈三门工艺艺术课程，今天正式开课。
0: 青少年相声课程以语言基本功、传统相声小段表演为核心，实行阶梯式系统化训练。课堂还定期安排了随堂展示与汇报演出。青少年素描课程为零基础素描启蒙，涵盖素描基础认知、绘画工具使用等内容，通过作品赏析、技法讲解、实物写生实操，带领学员规范掌握素描基础技法。青少年舞蹈中国舞课程教学内容包含中国舞基础身位、古典舞身韵入门等内容，循序渐进学习舞蹈短剧与完整成品小剧目。本次培训班为公益惠民免费课程，不收取任何授课费用，招收的都是7至18周岁的青少年。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在下面呢，我们看怎么给它弄上来。
0: 游客在礁石滩不慎摔伤，消防人员迅速救助转运。
3: 走，一二三，走。
4: 哎，
5: 对，走，
4: 走，
5: 走，走，接一下，来，来，来。
0: 天津市动物园开启夜间专场，
6: 大型猫科动物好像就是感觉挺活泼，一直在那儿转圈圈。
0: 来看看夜间的动物和白天有哪些不一样。游客在查尔汗盐湖捡盐引发热议，景区为何不建议带走盐块？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的天气，白天紫外线等级比较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大部分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附近，滨海新区最高在30度。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市区最低气温为26度。未来几天，11号阴转雷阵雨，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5度之间。12号到13号降雨持续，最高气温仅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以后还会有持续性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这里是天津卫视。逆境坚守初心，
1: 才卖了1000多块钱，连我们过去的机票都不够，
2: 所以当时我们的整个钱都赔进去了。
1: 你下次能不能做好？他说能好，然后整个气势一下子就
2: 对。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想过任何的放弃。
0: 公益恪守本源，
2: 选用的是石碾爱，石头碾出来的爱，模仿手搓的形式搓出来，有溶丝，里面的微量元素没有被破坏掉，还是保存的完好原汁原味。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1: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
0: 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0: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1: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 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 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0: 明白。
1: 喂。好，那请吴次长过来吧。
0: 是吴次长。
1: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0: 报告，吴次长到了。
1: 哎呀，
2: 总长。
1: 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两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两次了，什么事啊？
3: 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巾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
1: 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3: 哦，
1: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3: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1: 学长，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3: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3: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

0: 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
1: 是是是，我是说过，啊，学长啊，目前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投共的投共，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
0: 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金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1: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0: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班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1: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警察出来，也没那么紧吧？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要憋死了。
2: 怎么了？那院前，
1: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去那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3: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pretty romantic. Well, I remember caramel.
4: Wow, caramel. 王参谋好。
5: 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本来
6: 是不允许请假的。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5: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
6: 生日快乐！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聂长官，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4: 不是，哦，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聂长官，你得给黎文元送个生日礼物。

0: 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林远，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0: 好。
2: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0: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2: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2: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0: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2: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0: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3: 好啊。
2: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3: 不胜荣幸。你跳舞好吗？
2: 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0: 跳也是他请我跳。
4: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3: 聂旭啊，你来。
1: 怎么了？
3: 怎么能这样呢？
2: 跟一个美国少校在一起呢？
3: 美国佬他们太欺负人了，不管我不管你，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1: 听我说，
3: 听我说。
1: 干嘛呀？
3: 让我教育教育。听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
1: 听我说，听我说。哎呀，干嘛呀？
3: 不是你，就这不避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1: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3: 你倒挺自信。
1: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3: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0: 聂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
3: 喝，聂旭，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罗小姐，真话，走，咱俩跳舞去。
5: 上次你托我转达上港机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
4: 谢谢你啊 ，Peter。
5: 好的，我们是朋友。嗯，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0: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
1: 是啊，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
0: 那他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

0: 姐，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
1: 你今天叫我是什么事儿？
2: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
3: 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0: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
1: 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
3: 万一呢？我说万一，他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0: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
2: 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
3: 我敬佩，敬佩你的胸怀还有大度。
0: 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
1: 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这身衣服也挺好看的。
2: 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4: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5: 好的，稍等。新竹空军基地来电话找你。
6: 好，等我一下啊。
3: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7: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0: 哦，那我送你。
7: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0: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7: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0: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今天是几号？1月18。
1: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伤的东西的，我要那个。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
1: 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那个算上锁吗？
0: 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军装什么的，你也有啊，你看看。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 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
0: 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
0: 时局不好，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有时候呀。
1: 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0: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1: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哎呦，
2: 司长您来了
0: 啊！哎呦，那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又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哎，
2: 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2: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您的纸好，
2: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嗯，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2: 司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2: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2: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2: 要送要送，司长。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空军要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八大队至少两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三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简峰同志，啊，
1: 请。
0: 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2: 爱媛计划执行。
3: 是。
4: 慢点。
3: 抓我呀！
4: 你能上来吗？上来。
3: 抓不到我。
4: 哎，好，慢点。
3: 我好高。
4: 你看这有个什么？